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他从来不是一个自信的人，小的时候因为母亲严格的教育方式，让他整个少年时代都处在不太自信的状态之中。成年之后的一夜成名，在某种程度上为胡歌构建出了一些自信，却又因为一场车祸把这一份自信打乱重构。在经历漫长的自我修复之后，如今的胡歌依然不太自信。在采访当中，他不喜欢被人叫做老师，每当听到自己是完美的代名词时，总是会感觉坐立不安。他把自己定义为便宜且好用的男演员，每次出现在大众话题中几乎都是因为作品，鲜少涉及个人。回头看来，胡歌的人生像是一个不断在山间隧道穿梭的过程，偶尔走入光明，有时钻入黑暗，有过坍塌，也曾路过美景。至于终点想要到达何处，胡歌觉得并不重要。看到胡歌的第一眼，雷佳音就明白了一件事情，自己这辈子估计都没法演帅哥了。那一年22岁的雷佳音在上海戏剧学院读大三，而他的学长23岁的胡歌则凭借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一炮而红，成为内地炙手可热的男演员。偶尔雷佳音会在学校里偶遇胡歌，每次他都只能远远看一眼这位风云人物。在他眼中，胡歌与自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他曾说，我太嫉妒了，怎么会有人长得这么漂亮，运气还这么好。再低头看看自己大裤衩配着跨栏背心，那时候我就知道了，自己只能慢慢来。关于运气好这一说法，胡歌从不否认。和许多明星相比，从出道到走红，他确实没有费太多力气，像是被一股神奇的力量推着走一样。他常常把飞速走红归结于运气，肯定是我的父母做了太多好事。但是运气从来不会平白无故地降临在一个人头上。当我们看向胡歌的成长过程，会发现幸运男孩除了运气，更多的还是努力。和现在的开朗性格不同，小时候胡歌极其内向，除了家人，他几乎无法和外人正常交流。他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和家里的猫玩在一起。这只猫在胡歌出生那一天来到他们家门口，怎么赶都赶不走，于是

胡歌的父母只好把他留下，陪着胡歌一起长大。后来长大之后的胡歌在采访中说，不知道我是不是个性里面会受到一些猫的影响，因为大部分猫的性格就是那样。但在当时，父母担心胡歌以后会因为太过内向无法融入社会，决定把他送去上海小迎新艺术团。能不能学到才艺是其次，最重要的是锻炼胆量。胡歌报考那年，上海有30000儿童去参加选拔，最后只录取了60人，胡歌就是其中之一。可是在艺术团里，他极其不自信，总是躲在后面。他形容自己，我小时候没有姿色，只有体重。但纵使总是躲在最后，这段经历依然锻炼了胡歌的胆量，同时也让他掌握了一项能力，主持。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进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5: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6: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7: 听达达唱南方，
8: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7: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9: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0: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的故事。当时的胡歌并没有做好重回演艺圈的准备，他只想远远地逃离镜头下的生活，去普陀山成为一名和尚，或者成为一名行者。那时胡歌还不知道自己的助理张冕在这场车祸中失去了生命。在胡歌受伤的最初，没有人敢告诉他这个消息。每当胡歌问起情况时，周围的同事总是会说一些善意的谎言。直到事故发生的第八天，胡歌再一次用手机看信息时，偶然得知了这个消息。这件事情给了他极大的打击，一是因为失去了自己的好友，二是因为在最初坐在副驾驶的本来是胡歌，而张冕由于担心胡歌睡不好，于是和他调换了位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胡歌都陷在深深的自责中无法自拔，他的事业与生活在那场车祸中被撞得支离破碎。面对一地的碎片，胡歌只能慢慢的拾起。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恢复之后，胡歌重新回归《射雕英雄传》剧组，完成剩余拍摄的内容。再次置身于镜头之下，有很长一段时间，胡歌都被巨大的压力和不自信层层包围。拍摄结束那天，他沿着海滩边跑了很久，跑着跑着他就哭了，所有的那种委屈、迷茫、无奈、孤独，在那一刻全部被释放出来了。也是从那一刻开始，胡歌决定换一种活法。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的故事。他喜欢用水来形容演员，而角色则是容器。他说，如果演员长时间只演

一种类型的角色，就像一直被放在同一个容器里，慢慢的就会变成一个冰块。而我希望我在温度高的时候变成水蒸气，升到天上，遇到冷空气，我又可以凝结成水，再次回到大地，滋养土地。凭借着《仙剑奇侠传》走红之后，胡歌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放在古装偶像的容器内，他所演的大多数角色也都是古装扮相的俊朗小生，从天外飞仙、间谍，再到神话，胡歌有些迷茫，总想着跳出去。在拍摄《神话》之后，他努力寻找不同的容器，从苦咖啡中的白领，到《生活启示录》中与闫妮的恋人，再到《摩登新人类》的公子哥，胡歌刻意绕开之前的角色路数，寻找新的突破口。但是，相比他的古装角色，这些现代角色都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常常扑通一声就沉入水底，不见了踪影。胡歌不太着急，比起电视剧的热度，他更在意自己拍戏时的感受。他说，30岁之前为生活而演戏，30岁之后为理想而演戏。2012年，制作人王可然找到胡歌，邀请他出演赖声川的话剧《如梦之梦》中的5号病人一角。这年，胡歌刚好30岁。在此之前，胡歌并没有出演话剧的经历，而这次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王可然觉得他经历过生死，能够更好地理解角色的情绪。以此为契机，胡歌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话剧之旅。这一演就是6年。在胡歌眼中，话剧演出这种每年回到固定舞台演戏的模式，更像是一种朝圣的仪式，也让他更加明白演员二字的含义。回头看出演话剧的那几年，胡歌也进入了事业相对平稳的一个时期，以恰好的热度与路面频率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之中。

也正是这份恰到好处，给了胡歌更多的修炼演技的时间。而当他再度被放置于话题中央的时候，那是2015年。在这一年的9月，他所出演的两部电视剧《伪装者》和《琅琊榜》先后播出，并且都创造了极大的话题度和收视率。而胡歌也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带到了大众的面前。在《伪装者》，胡歌饰演的明台是一个看起来玩世不恭，心中却藏有坚定追求的角色。而《琅琊榜》中，胡歌塑造的梅长苏又在一言一行之间充满着深沉和智慧。就连不太爱夸奖他的母亲都第一次向胡歌承认，梅长苏演得真好，我在家里常常看着看着就哭了。《琅琊榜》与《伪装者》将胡歌再度送回了事业的巅峰，同时也将胡歌送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之中。车祸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胡歌都在寻找自己活下来的意义，却始终没有找到。但他说，变得比以前更红肯定不是我活下来的意义，我好像又将自己的人生重复了一次。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2017年在拍完《猎场》之后，胡歌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进入剧组拍戏，而是陷入了迷茫之中。对于前路该走向哪里，胡歌想不明白，于是他决定后退一步，回到学校继续读书。太早的成名让胡歌总觉得自己书没有读够，所以一有机会他总想着回到学校感受一下做学生的状态。胡歌称其为休眠期，就像一个人也有生命周期，也有休眠期、冬眠期一样。这一休眠就是近两年。人们再次见到胡歌是在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中，片中他成为了一位来自武汉的黑道混混周泽农。导演刁亦男说，自己之所以选择胡歌，是因为看中他身上很干净，甚至有一点透明的感觉。对于胡歌而言，周泽农一角和自己之前所扮演的大多数角色都不太相同。过去胡歌所扮演的大多数角色都是形象正派的光环人物，而周泽农则是一个故事复杂而且情感多层的小人物，能否诠释好这个角色，胡歌心里也没有底。拍摄之前，胡歌不断地问自己，输得起吗？答案在他读过剧本之后很快浮出水面，输了也值。为了让自己更像周泽农，胡歌特意将自己晒黑，减去了十几斤的体重，逼迫自己减少睡眠时间，让自己始终处于疲惫的状态。为了说好武汉话，在长达数月的拍摄中，只要是在片场，胡歌只说武汉话。他还和同事定下约定，如果不小心说了普通话，就请大家吃顿饭。他甚至买了一套环卫服，装扮成了环卫工人的模样，走在街上观察当地人的生活，以便让自己身上更具有当地的味道。很快，周泽农从胡歌中衍生出来，当他出现在大众眼前时，观众们很难将眼前这个瘦削且留着胡子的男人和胡歌对上号。最终，南方车站的聚会入围了第

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且也是该届戛纳主竞赛唯一的一部华语片。对于胡歌而言，这部电影的意义远大于此。他说，这是我开启电影道路的一个标志性的电影，也是我当演员到现在的一次全新体验。这部电影一定会影响到我以后工作的选择，以及对于表演的理解和认知。但是，那是鲜有人知道，在拍摄《南方车站》的聚会时，胡歌也在经历着人生中最痛彻心扉的一次失去。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19年4月24号，胡歌转发了一条此前自己拍摄公益宣传片的花絮，配文是献给一位远方的女士，以及一张自己小时候与母亲的黑白合照。长久以来，胡歌都是以作品出现在大众面前，鲜少聊起自己的私人生活。他努力地在生活和演艺圈之间画下分界线，让成为演员这件事情只是自己的一份工作。胡歌的这条微博最开始没有引起太多注意，直到有网友通过评论下胡歌好友的留言，才知道他的母亲在一个月前因病离世了。面对网友和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胡歌依旧

又没有回应。直到半年后，他才在采访中第一次谈起自己的母亲。他没有过多地聊起母亲生病的细节，而是分享了自己在母亲去世后的一次经历。母亲去世之后，胡歌曾经去过长江第一峡谷，站在通天河畔边，他看着远处的云和植被，就像能够看见母亲一样。他说，我慢慢地将视线上移，看着山顶，看着云飘过，我觉得他就在那儿。我突然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胡歌眼角的伤疤至今依然可见，可是一个人心里的伤疤却只有他自己能够看得见。主持人何东曾经评价胡歌，他明明经历了这么多，到达了这个岁数，可是身上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单纯。他问胡歌这份单纯从何而来，胡歌也说不明白。他曾将刚出道时的自己形容为泡沫，被名利推着飞速上浮，一夜爆红，然后演戏、唱歌、参加综艺，来不及考虑，被突然推到了这里。而如今的胡歌开始越来越少地将自己放置在圈里，无论是流量圈、偶像圈还是时尚圈，他开始被称为娱乐圈失踪人口，除了演戏鲜少出现在大众面前，取而代之的，他开始每年出现在高原青海的荒漠中，以长江源环保公益型志愿者的身份，沿着青藏线一路捡垃圾、挑水、做修理工，也开始不声不响地做起慈善。他建造了多所小学，而小学的名字正是以自己去世的助理张冕的名字命名的。他没有太深究做这些的意义，他说，我只是当下想去这么做。胡歌说，自己的人生好像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越来越没了规划。比如曾经22岁的他以为自己会在27岁结婚，28岁成为父亲，而如今胡歌发现，人生只能经历不能设想，你永远只能等待这件事情发生。再比如25岁的胡歌在车祸之后纠结了很久，不知道自己该继续做演员还是抛下一切成为行者，而如今他既可以做演员也可以成为行者。年龄增长带来的好处是，胡歌的世界有了许多中间地带，身处其中他能够更加自得。曾经在一次采访中，主持人问胡歌，如果你可以和22岁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呢？胡歌想了一会儿，回答说，对不起，让你失望了。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胡歌的故事。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9。

0: 6.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啊，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又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比较小众的地儿。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地儿呢，在非常凉快的内蒙古啊，具体说是哪儿呢？叫二连浩特。很多朋友有可能从小到大不止一次的听说过这个地儿，但是说哪一次旅游，我的目的地就是二连浩特，有可能机会不多。那我们节目的一位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最近刚从二连浩特回来，算是国门游、边境游。这一个小众的旅游地到底有哪些不同？在二连浩特应该怎么玩？接下来呢，我们一边聊攻略，一边聊风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13: 嗯，大家好，我是乔帮主，我又来啦。
12: 为什么要找乔帮主刘荣聊这个二连浩特呢？因为乔帮主本身就是内蒙古人，
13: 对，
12: 对自己的家乡的山山水水都非常的熟悉。而这一次去呢，时间也不长，又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季节啊，立秋以后去的，然后还加上一个国门游，一个边境游，从这边呢能够拿着我们的身份证啊，直接跨境去到蒙古那边的一个边境小镇看一看。当然那边呢好像也做了很多旅游方面的准备，也算是旅游产品啊，包括衣食住行都相对比较成熟方便的地儿啊。接下来我们就要开聊了，首先聊聊这个二连浩特。对于内蒙古人，这个二连浩特是也算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呢，还是觉得一听到二连浩特就非常的熟悉，非常的温暖呢？
13: 其实我们从小就知道二连浩特，因为二连浩特一咱们边境城市嘛，又有国门，所以我们倒是不陌生。只不过这个内蒙古是比较长条的，大家都知道啊，所以我们从我们这边到那边确实也挺远。
12: 就既然说到距离，咱就先介绍介绍，最方便的形式是高铁，还是飞机，还是自驾呢？
13: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坐飞机，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我身边喜欢自驾的朋友也会过去。
12: 对，去内蒙古好像大家都没有什么心理障碍，
13: 对，都是直接开车。
12: 对，尤其是他把二连浩特作为其中一站的时候，有可能他全程就会自驾。
13: 对，
12: 大概它连得到其他的一些线路吗？如果去内蒙古玩，
13: 哇，那很多，整个就是锡林郭勒盟你都可以这么玩。二连浩特就是在锡林郭勒盟。
12: 就是中间会有这样一站。
13: 对，有一站。
12: 而且呢很多朋友可能这一路上还要在其他的地方走走停停。
13: 对，
12: 一进内蒙古好像大家首先是 前一阵子我们介绍内蒙古是避暑、
13: 对，
12: 正好要去北边，越往北它不越凉快吗？
13: 对。
12: 接下来就要介绍另外一件事儿，就是温度啊、
13: 嗯。
12: 很多朋友入秋之后可能会有这样的打算，
13: 嗯，
12: 去内蒙应该是最好的季节，越往后可能就会越凉，
13: 嗯，
12: 到十月份吧，有可能再去你就会
13: 十月份就已经黄叶子了，嗯
12: 啊，对，而且白天你还能受得了，晚上它就真的就比较
13: 冷，是的，嗯。
12: 现在呢，还是温度差？
13: 阿连浩特温度其实确实也是有一点热啊，我已经当地的人说了，也是有点热的。但是它好在就是它的温差有一些大，你只要到了四五点以后，还是比较凉爽的、嗯。
12: 对，另外一个好像湿度，由于它也算高原区嘛，
13: 但是它挺干的。
12: 对对、
13: 嗯，
12: 这个是优点。
13: 嗯，对，它挺干燥的。
12: 可能对女孩子来讲，那个又干燥对皮肤不好，但是对于很大多数的男性朋友来说哈、嗯，他对温度，对他对温度的敏感性远远小于他对湿度的这个敏感性。
13: 嗯，是嗯
12: 就是你可以36度，
13: 对，
12: 但是如果你湿度只有50%。或者30%，我就树荫凉底下，
13: 对对对，是
12: 就会感觉凉快，
13: 所以它还是挺清爽的，因为它不湿嘛，它挺干的。
12: 对对对，就是温度高不怕、嗯，尤其是还有个温差。
13: 对，
12: 到晚上出来，现在得穿件长袖吗？
13: 其实我觉得不用哎，因为我们已经热了这么多天了，凉快凉快挺好。
12: 对，它温差大呢，也就是个20度上下。
13: 对对，很舒服，这个季节是真的挺舒服。
12: 嗯嗯，接下来就介绍一下行程了。
13: 嗯，
12: 二连浩特这个城市呢。我不知道，因为内蒙古的城市啊，可能人口不多，
13: 嗯，
12: 但是占地面积都不小。
13: 对，
12: 二连浩特是个啥情况？
13: 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因为我们这次同行的也有很多像四川啊这样的朋友们一起、
12: 嗯啊，
13: 就是大家普遍对于每一个景区的第一句惊叹都是怎么这么大，就包括什么博物馆啊、地质公园，就是大家不能想象这么大。后来我们就开玩笑说，我说因为我们地儿大，
12: 嗯啊、
13: 我们不用拘着。
12: 好像到新疆的朋友更有体验，其实到了内蒙古就已经感觉很大了，
13: 是是的，嗯，
12: 新疆是景区跟景区之间距离很长，
13: 距离很长，对。
12: 你到了这个新疆，说我今天要匀出半天的时间，说去、嗯、是去景点吗？不是，
13: 路上
12: 都在路上，但下了车你都睡好几觉。
13: 对，但二连浩特不是，它的景区非常的集中、
12: 哦。
13: 如果要是大家真的很赶的话，你一天都可以玩完。
12: 就在城里头。
13: 对，因为它是这样的，就是它城里可能有两个博物馆和地质，
12: 嗯、
13: 就是博物馆吧、
12: 嗯、
13: 之类的、
12: 嗯。
13: 然后它其实比较集中的三个景区都在一块儿。也就是说，要么在路左边，要么在路右边，所以大家集中一天的时间都可以逛完。嗯，
12: 既然这个城市这么方便我们旅行，尤其是自由行，
13: 嗯，
12: 接下来的重点恐怕就是要和大家一起聊聊怎么玩了，
13: 嗯、
12: 因为确实很方便啊。听刘荣说，
13: 嗯、
12: 首先说这个城区的博物馆吧，因为现在是一大时尚。
13: 嗯
12: 就是大家，尤其是年轻人去了当地，
13: 大家都喜欢打卡。嗯，
12: 第一件事儿，不管多大多小的城市，
13: 对，
12: 都要先预约一个当地的博物馆。
13: 是的，
12: 然后在里头静半天。我一开始还问，我说是不是就找一带空调的地儿凉快会儿，可能也不收费。他说不是，说现在你去博物馆，你看那个人可真不少。
13: 嗯，
12: 他不是那个销售纳凉的逻辑。
13: 对，
12: 他真的很认真看。
13: 对，
12: 这个二连浩特，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博物馆，有可能大家印象当中二连浩特。就是特别像火车开到的一站，没有停下或者进入城区的这个打算。它的博物馆多吗、
13: 嗯、是这样的，二连浩特呢一共有两个博物馆，城区内呢有一个博物馆，然后就是在地质公园，那个也算地质公园博物馆。
12: 地质公园，
13: 对。那么二连浩特其实有一个非常重点并且驰名中外的，就是二连浩特有白垩纪的这个恐龙。
12: 嗯，
13: 所以它的博物馆基本上是基于这个恐龙的这些元素放在里面的、
12: 哦、
13: 嗯，所以在城区里这个博物馆是非常大而且很壮阔，好高的楼。然后呢它也有很多的恐龙的化石、
12: 嗯、
13: 包括恐龙的讲解，包括我们这次还看到它有一个这个 VR 的这个恐龙的展、
12: 嗯、
13: 对，而且它是全免费的，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旅行者来说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啊，就是都免费的。
12: 对， 对、
13: 嗯、
12: 也不需要预约、
13: 它只是周一闭馆
12: 哦、嗯，然后其实有的地方的预约现在也是比较宽松的，就是你现场去预约一下也可以。
13: 对，他可能也需要预约，但我这次都没有预约的、嗯、因为就直接进去了。
12: 人也不多。
13: 对，人也不多。
12: 两个博物馆风格都差不多吗？
13: 不太一样，那个地质博物馆呢是还有点玩的，因为它分为好多个场馆。那么像这个城里的这个博物馆呢、
12: 哦、
13: 它就是还是以这个
12: 恐龙
13: 为主题的多一些。
12: 室内吗？
13: 室内的，室内的。
12: 全部室内。
13: 对。
12: 这是到二连浩特必逛的一个打卡地哈。
13: 嗯，
12: 大概

0: 这俩博物馆逛下来估计就得一天吧。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因为它没有大家想象的说是
0: 规模那么大。
1: 其实它整体建筑是规模大的，但是它目前开放的展区并没有那么大。所以就是城里这个博物馆大家可能就是看一下，尤其是小朋友可能是为了了解恐龙啊，
0: 对对对，
1: 去看一下。嗯，
0: 尤其是前日的暑期，再加上这个目前给大家的印象，很多数人的印象，去内蒙古大概都是亲子游。
1: 对，
0: 因为那地儿我们就莫名的感觉亲切熟，然后呢带孩子去呢又能够感觉到气候首先有变化，
1: 对，
0: 然后呢也能让孩子这个在大的草原上跑一跑，就是还家长也感觉非常的放心。这是去了二连浩特的两家博物馆，一家就在室内，
1: 对，
0: 另外一家呢好像就得开出去点吧。
1: 对，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说的它比较集中的，就是一个博物馆，一个盐池，一个这个如来神掌，他们仨基本上是在一个地方。
0: 哦，
1: 对，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外面的这个三个景区统一安排时间就可以了。
0: 对，到了当地，你比如说我就是个自由行，要去这三个地儿得开个车，得弄个车了吧。
1: 对，得一般都是要租车了。
0: 对，去那儿好像自由行的朋友还是居多。
1: 对，居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小众的比较适合这个秋天的旅游目的地二连浩特。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那其实呢，这一次乔帮主去二连浩特呢，主要是做一个国门游和出境游的探索。因为二连浩特呢最近也是刚刚开放了这样的一个旅游项目，大概行程有几天，有三天还是四天，你这一次
1: 两天就够
0: 啊，两天，就这其中已经包括了在国门，然后呢出国门去到这个蒙古的一个边境城市去看一看。到了二连浩特呢，我们应该花半天的时间，大概有一个博物馆，然后呢这个景区叫盐池，还有一个大地艺术，
1: 对，
0: 另外那个叫什么地质博物馆，其实也不完全在城里，是吧？
1: 他们仨在一块儿，所以我推荐大家，就是如果大家按照这个旅行的这个路程来说，先去盐池，因为盐池是最远的，但是它这个所谓的最远，也就是从城区开车也就40分钟一小时就到了，
0: 那
1: 也没有太远，对。那么从盐池返回来去看一下这个大地艺术，然后大地艺术的路马路对面就是地质公园，所以这个是最方便的一个路线。
0: 那就先聊聊盐池呗，景色如何？
1: 盐池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是喜欢这种自然的风景的话，肯定会特别喜欢这个地方，而且它是在不同的光线下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颜色，比方说有粉色、白色，或者是倒映了天的蓝色，就是一定要看你的时间段，在夕阳下的时候它也是那种很金色碧波的感觉，但是白天正午的时候它是粉白粉白的。然后这个盐碱地呢，就是它也是因为它有很多形状，就是自然形成的形状，从高空上来看特别像那种翡翠块儿，就很有意思的那种，
0: 就有点斑驳，你在地面上看有点斑驳，
1: 对，特别像场馆里看到的某种什么晶体那种形成的那种感觉啊，还是挺美的，
0: 就也得航拍咯。
1: 只能是航拍，因为盐池它也是一样的，它都是在地上，以我们平视角来看可能只能看到它的颗粒啊这样。
0: 对，
1: 对，
0: 但是刘荣建议大家就是早点啊，上午去看是粉色的，是吗？
1: 要么就是早，要么就是晚，
0: 要么是夕阳，
1: 对，
0: 要么是朝阳，
1: 对，是比较好看的。
0: 大中午12点到那儿去看，
1: 正午的时候就是偏白了，对，因为光太晒了。
0: 对对对。而且那个地方多少这个紫外线还是凶一点吧，就是大家选对时间，这是盐湖
1: 盐池
0: 啊，盐池。如果是这么说的话，应该大家早上去是最好的，因为接下来的行程就一天就可以了嘛。
1: 对对对。
0: 接下来的第二。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手牵手同撑助残保护伞，心连心共筑和谐新家园。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关爱残疾人，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平等参与，点燃生命之火，创造拼搏，铺就成功之路。欢迎收听残疾人专题节目《健全人生》。
1: 各位听众

欢迎收听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节目您将听到：刻苦集训，逐梦赛场，宜昌市健儿全力备战省残运会；正式揭牌，五家港区残疾人的心灵驿站来了；居家学艺，指尖创收，支江残联探索助残新路径。近期2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分别在宜昌市体育场等训练点位开展乒乓球、羽毛球项目集中训练，运动员们克服身体条件制约，挥洒汗水，锤炼本领，全力冲刺备战湖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至全民健身中心羽毛球馆内，击球声此起彼伏，训练氛围紧张热烈。队员当中，有的身处无声的世界，有的受肢体缺憾困扰，但站上训练场，大家全然抛开身体的局限，挥拍、跨步、接发，一遍一遍打磨技术动作，在坚持中突破自我，提升竞技水平。听力残疾的宋少阳，11岁便与羽毛球结缘，凭着刻苦钻研、永不服输的韧劲，他在多项全国赛事中取得亮眼成绩。训练场上，他丝毫不敢懈怠，在教练指导下和队友反复操练技术。听不见声音，我就紧盯教练口型，模仿每一个动作；听不到击球声响，就用心感受球感，依靠双眼判断落点，一点点提升自己的水平。宋少阳摸索出一套适配自身情况的训练方法。另一边，宜昌市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乒乓球训练场内，小球来回飞旋、扣杀、防守、反击轮番上演，运动员们克服身体不便，个个精神饱满，不断打磨战术，补齐能力短板，生动诠释自强不息、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本次集训坚持科学施策、因材施教，针对运动员能力基础差异较大的现状，

很多人听这首歌都可能认为是张震岳的原唱吧，其实是齐秦大哥的首唱。在1989年的时候，这个歌就发行了，后来是张震岳拿来翻唱，并找到了蔡健雅和他一起合声配唱，打破了齐秦大哥那种相对传统一些的情歌唱腔，带了一些年轻的味道，还有古典的律动，自然又不矫情不造作，让这首歌改编的知名度一度胜过原版，也是张震岳翻唱作品当中我认为是最成功也是最成熟的一首了吧。下一首歌来听五月天，转眼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光良最近的永远，这首歌呢是电影《最好的我们》当中的推广曲。我觉得光良他的形象标签包括他的音乐都非常适合那种小清新小文艺的电影，可能也是因为对他曾经拍过的录影带有太多根深蒂固的印象了吧。光良就很像是那种固定在你回忆里的那个邻家的害羞的不会表达的功课男一样，但他又很温暖。来吧，听光良。
1: 你送我一夏天的晴朗，藏在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朴树的 Colorful Days。一直都被文艺圈叫做是个性大叔的男艺人，他的个性就是随心所欲，我开心最重要，我玩音乐是想去纯粹玩音乐。

写歌呢，只是想当下抒发情感，不写歌只是因为我最近要休息。于是你会发现，没有任何记者敢去猜测朴树会什么时候发专辑，什么时候会有新歌，什么时候要隐匿，什么时候要复出。如果你见到了朴树出现在某个舞台，那一定是他内心深处极其认可才会出现。

彭佳慧的爱是光，这个歌是18年的时候她为一部电影花滑女王配唱的主题曲。她呢也是一名铁肺唱将，真真正正的实力派。我是夏文静，继续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陶喆的苏三说。

陶喆这一首《苏三说》就是把典型的中国戏曲融入到了他的爵士蓝调当中。这种混搭在当年来讲还是很稀奇的，即便现在来听都没有过气感。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就非常成功了。继续听到的下一位是我个人觉得非常温暖派系的一位女歌手范玮琪，她的声线是出奇的温暖。为什么这样说呢？你有没有发现她的基本上是维持在她的中声区，而中声区是很多人发声位置当中最舒服的一个声段，她不会去打破你听歌时让你敏感神经有强烈反应的音，她也不会去动用金属乐器，似乎从出道开始 范玮琪就给自己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位，而且还很成功的捕获了一大群爱听治愈系的朋友，比如说现在那头听我说话的你。来吧，听这首歌算不算是我们共同的回忆，最初的梦想，范玮琪。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2: 顺子，
1: 没有丑女人。

我之前采访一个乐队朋友，我问他在国内来说你最佩服的一支乐团是谁，他是玩金属乐的哟，重金属、激流金属。而我竟然没有想到竟然会从他嘴中说出五月天三个字。当谈起佩服五月天的原因的时候，我竟然非常的接受，是因为五月天是一支可以在乐坛存活那么多年，至于为什么可以这样一直受欢迎，我想大概是因为他们在不缺乏态度的同时，又在做着让所有人能够听得懂的音乐，这个非常的重要。有灵魂，有力量，接地气，就这三点就足以让很多人都爱上他们。来听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容颜缠绕了一大圈，诺言怎么变成了谎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6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2: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月10号，由中铁15局承建的宜福高铁控制性工程新福宝山隧道横洞开挖累计顺利突破1000米，标志着全线高风险隧道工程取得关键进展，为后续全面推进正洞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新福宝山隧道位于恩施利川市，全长 7070.511 米，为单洞双线隧道，最大埋深约440米，是宜福高铁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总投资超千亿元的沿江高铁宜昌至涪陵段新建正线长 471.344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东起宜昌市，向西经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丰都县、涪陵区，终至一万城际长寿北站。项目于2025年7月正式动工，预计2030年前后建成，届时宜昌到重庆将由现在的约四个半小时缩短至两个小时左右，武汉至重庆旅行时间也将从5至7小时缩短至3小时左右。为有效履行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职能使命，增强广大市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升防空警报信号的认知能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宜昌市人民防空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经市政府批准，定于9月18号星期五上午9时30分进行全市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音响类别及时间为预先警报，9时30分至9时

0: 33分，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空袭警报，9时40分至9时43分，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解除警报，9时50分至9时53分，连续鸣放3分钟。防空警报示鸣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及各类社会活动保持正常。防空警报示鸣时，相关广播与电视节目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示鸣信号，届时请广大市民注意收听收看。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志愿者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重要渠道。如何紧盯群众期盼、紧盯群众需求，积极推动志愿服务深度嵌入基层治理？在宜昌，一场以党建引领、从标准化、项目化、专业化、系统化等维度持续完善志愿服务体系的实践正在开展。
1: 在当阳市霸陵桥社区，志愿者每个月都会上门入户排查用气设施隐患，守护辖区60岁以上独居老人、特殊困难群体的用气安全。
2: 检查液化气的钢瓶啊，否则是不是斗气的那个管道老化的阀门有松动啊，也发现有隐患的，就是些专业人员的上门处理
3: 啊，真的特别耐心呐、啊。现在煮饭用气心里踏实多了。
1: 让老人暖心的入户检查是社区引入项目运作模式打造的志愿服务项目平安守护。在当阳市委社会工作部协调下，专业社工根据居民真实需求，在明确服务对象和要达成目标、固定服务周期、确定服务内容和方法的基础上，组建志愿者服务队，为小区78位60岁以上老人定制了燃气安全检查志愿服务，让碎片化志愿服务变为连续性的温情守护。
4: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把我们的这种模式已经固化下来了。每月，我们的志愿者呢，定期上门呢排查2次。
1: 为提升服务质效，当阳市委社会工作部还积极联动当地住建局及燃气企业，面向当阳市10个镇街道志愿者分别开展燃气安全培训。如今平安守护志愿服务项目已在当阳市实现城乡全覆盖，
5: 交汇一人带动一村，辐射一镇，这个工作方式能让液化气居民都来掌握这个用气安全常识和这个基本这个应急处置方法。
1: 专业社工助力，相关部门联动，从单打到协同，不仅提升了志愿服务效能，更激活了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在五家岗区金家台社区，通过打造花匠来敲门志愿服务项目，以花为纽带凝聚居民力量的同时，也推动老旧小区环境整治难题迎刃而解。
6: 花匠来敲门项目的，那我们就通过的是杂物换绿啊，然后积分兑绿以及信用预支的模式去解决这个难题。
7: 我们制定了项目的操作指南，然后联动城管、住建、园林等部门，是把城管执法进小区和我们的志愿服务相结合起来了，构建了一名社工加一名城管员和 N 名志愿者的多元共治模式。
1: 执法监管与志愿服务协同发力，把鲜花绿植送进居民家中，小区空地和楼道生活环境变美了，居民通过志愿服务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也高了。
2: 后来反对以后呢，有的人呢就认为这个养花蛮好，在这里大部分都有90%人都反发的。
8: 居民自治的参与率从23%提升到了我们的85%，而且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现在主动变身了我们社区的志愿者。
1: 用专业方法贯穿志愿服务全过程，目前五家岗区近90%社区工作者都持有社工证，负责需求评估、项目设计和志愿者培训。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模式已在全区范围内广泛运用。与此同时，五家岗区委社会工作部牵头整合34家企事业单位资源，精准下沉65个社区村，推动志愿服务从单打独斗转向协同共治。
7: 推动志愿服务从项目化运行走向制度化的融入，把成熟的项目标准化逐步嵌入到我们的社区网格管理，矛盾。

0: 调解、应急响应等日常的治理场景。
1: 当志愿服务深度嵌入城市发展机理，该如何为志愿服务链接更广泛的资源，注入更持久的动力呢？在夷陵区，依托今年五月启动实施的志愿服务综合枢纽平台项目，实现全区范围内精准对接助老、助残、关爱未成年人、应急救护、长江大保护、服务新就业群体等服务，动态开展需求摸排，开展共创策划，培育志愿服务项目，以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工作流程、管理工具及项目模式，推动志愿服务组织、社工机构从分散化向系统化、粗放化向专业化转型。
2: 以往的工作可能就是以部门、社区、街道一级自己这个单打独斗，那么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资源更丰富，力量更强大，还有我们的机制更顺畅。
1: 截至目前，宜昌已打造两个志愿服务综合枢纽平台，培育300余个小而美志愿服务项目，拥有30个全国全省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涵盖社区治理、便民服务、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多个领域。越来越完善的志愿服务体系，不断擦亮我市基层治理的温暖名片。
3: 9月10号，湖北省2026年315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在宜昌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省市场监管局、省消费者委员会、宜昌市人民政府联合多部门、行业协会及优质企业共同举办，聚焦优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质、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赋能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启动现场，来自3C 数码、汽车、食品、旅游等领域的企业集中展示金储放心消费新场景、新趋势。12家企业代表现场做出成

要么自愿离职，要么去打螺丝。听到这样的话，打工人该怎么办呢？最近两起劳动争议接连引发关注。某企业招录了440名应届毕业生，入职后不久，其中107人被以二选一等生硬方式解除了劳动合同，要么自愿离职，要么去打螺丝。而在另一边，重庆一名工作了6年的女子因劳动关系恶化，离职前被踢出了845个工作微信群，最后半个月仅收到了55块钱的工资，为此选择维权近1年。这两起事件相隔千里，劳动者所处的职业阶段也完全不同，却都触碰了人们关于就业安全感的底线。今天我们就来听学习强国的评论，从打螺丝到半月55元工资，就业安全感经不起这样的透支。所谓就业安全感的基础是劳动者对一份工作有基本的预期，这个预期不是意味着工作永远不会变化，而是企业做出的承诺应该有分量，劳动合同确定的权利义务能够受到尊重，而经营变化带来的成本也不能随意转嫁给劳动者。107名应届生被辞退，尤其容易引起年轻人的共鸣。对于企业来说，校招是一项人力资源配置，计划出现了偏差，还可以重新调整。而毕业生接受一份正式工作录用，却已经由此做出了一连串的现实选择，失去了应届生身份，难以恢复。他们可能已经放弃了其他的机会，也可能已经跨城市租房搬家。当岗位在入职后很短时间内发生了剧烈变化，损失就很难只用几个月工资来衡量了。企业当然拥有调整用工的权利，也应承担用工决策失误的成本。如果只是把经营风险向劳动者传递，最终被削弱的就是契约本身的可信度。而这个845个群事件，就呈现出了一种风险转移的另外的形态。劳动关系恶化有时不会立即表现为一直解除通知，而会逐渐地改变员工继续工作的条件。比如工作安排减少了，比如沟通的渠道彻底关闭了，劳动者承受的压力却在增加，俗称冷暴力、软裁员。一旦员工最后选择离开，那么责任认定和维权都会变得更加复杂。这两起事件揭示出劳动关系中一个很难被赔偿覆盖的问题。工资、经济补偿可以相对准确地计算，而职业机会的损失却很难完全衡量。一个毕业生错过的校招，一名工作多年的员工在维权过程中形成的职业空档，这都会影响之后的就业路径。因此，即使最终依法获得了赔偿，很多劳动者仍然会感到损失并没有真正的弥合。这也能够帮助理解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越来越看重稳定。如果入职之后仍可能迅速失去岗位，人们自然会把稳定看得相当重要。这种影响最终还会溢出就业领域。就业市场如果持续给年轻人传递出高风险的信号，那么他们就会更加谨慎地面对消费、负债和人生规划。因此，就业安全感不仅关系劳动权益，也关系整个社会的预期状态。两起事件形成舆论热点之后，企业回应、部门介入和后续的处理速度都明显加快了，而这一点也给我们提了个醒：成熟的劳动治理不能依赖热搜来推动，应该让规则本身具有足够的解决问题能力。当一份录用通知值得相信，一份就业能够提供稳定的预期，人们有底气去规划自己的下一步。那保护这种就业信任，保护的既是劳动者，也是企业自身，更是整个社会的信心。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7: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

0: 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说到家书，是曾经重要的传递感情的方式。在没有电话没有微信的时候，书信虽慢，但是感情却是最真挚的。1976年，著名作家三毛的妈妈给她的女儿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信，几十年之后，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一份浓浓的情感。那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就要跟随着这一封家书，去感受当女孩成长为母亲后那操不完的心，以及对女儿深沉的爱。
2: 三毛，我亲爱的女儿，自你决定去撒哈拉大漠后，我的心就没有一天安静过。怕你吃苦，怕你寂寞，更担心你难以适应沙漠的日常生活。但每次接你来信，好像都在天堂，心情愉快，对生活充满信心。物质上的缺乏，气候的骤变，并没有影响你的情绪。我想，可能是沙漠美丽的景色深深地迷惑了你。夕阳中的蜃楼，一望无垠的黄沙，一向是你所神往的。一旦投入其中，谁能体会，谁能领略呢？所以，这次你去撒哈拉，我和你父亲都没有阻止，明知道这是何等崎岖艰苦的道路，但是为了你的志趣和新生活的尝试，我们忍住了泪水答应下来。孩子，你可知道母亲的心里是如何的矛盾，如何的心酸。这一时期我差不多常常跑邮局，恨不得把你喜爱的食物或者点缀布置的小玩意儿通通寄上，借着那些小小的礼物也寄上我们无限的爱和思念。有一天你告诉我们已拥有了梦中的白马王子，我们万分喜悦，接纳了我们醇厚的伴子荷西。你孤单的生活将告一段落，从此有人陪伴你，携手共度人生漫漫的岁月。重重的叮咛，深深的祝福，难表父母的心声。我的女儿，愿你幸福快乐，直到永永远远。在你完全适应荒凉单调的沙漠婚姻生活后，很想动动久已搁起的笔杆，希望哪一位副刊的主编先生能慧眼识英雄，提拔一下，让你乐一乐，以后才有信心再写。真的，那天早晨在联副上看到你的第一篇文章《中国饭店》，我把家中所有的人都叫起来征阅你的故事，大家都非常高兴。家中没有香槟，只好买豆浆代替庆祝，心中十分感激那位主编先生。后来才知道是平鑫涛先生，从此你打开了写作之门，一篇比一篇精彩，一篇比一篇生动。你把我们每一个读者都引进了你的生活，你的故事好像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左右，有笑也有泪。 自读完了你的《白首成家》后，我泪流满面，心如绞痛。孩子，你从来都没有告诉父母你所受的苦难和物质上的缺乏，体力上的透支影响你的健康，你时时都在病中。你把这个偏远荒凉简陋的小屋布置成你们的王国，我十分相信你确有此能耐。那时许多爱护你的前辈，关怀你的好友，最可爱的是一些年轻的热爱你的读者朋友们，电话信件纷纷而来，使人十分感动。在白首成家刊出后进入最高潮，任何地方都能听到谈论三毛何许人也，我们以你为荣，也分享了你的快乐，这是你给父母一生中最大的安慰，是你牺牲多少夜晚及日常生活中的辛酸换取的代价。虽然你在写作上刚刚起步，但在给我们父母的感受上却是永恒。我的女儿，在逝去的岁月中虽有太多的坎坷，但我们已用尽爱的金钱，一针一针精微地织补起来，希望父母的巧手神工天衣无缝，重度你快乐健康的人生。孩子，请接受父母的祝福和祈祷。你车祸的消息一直等你出院后你姐姐才告诉我们，当时我脑中一片茫然，整个世界仿佛都在旋转，泪含满眶，默默无语，心碎片片，千水万山无法亲临照顾。孩子，你怕我们伤心难受，叫姐姐慢慢再讲，这是你的孝心，但你可想到我们知道了一样也神伤，担忧焦急，一直到收到你的录音带与照片后仍未能释然，看到你消瘦无力的样子更耿耿于怀。每次午夜梦回，你可曾听到母亲一一的呼唤，天涯海角，无论离我们有多么遥远，我们的心灵总是彼此相通。尤其是你父亲，是你一生中最大的平依。前一阵儿他患眼疾，视力衰退，你每信都殷殷问候，思念之情隐于字间，读后常使我们潸然泪下，思念更深。最近虽然你没有提及任何不妥，但在家信中常常感觉到你又在病中。撒哈拉的一段生活使你亏损太多，等荷西找到新的工作，安顿好家，快快的回来吧，让我们好好的看看久别的女儿是否依旧神采飘逸。夜已很深，春天的夜晚仍有寒意，请为父母多披上一件外衣，珍重复珍重，千言万语难诉尽母亲的心语。我的女儿，愿你快乐健康，顺祝平安。

情，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胜过千言万语，一句顶一万句。人们常说读诗词的人眼中风景不同，说起话气质也不一样。普通人看到大江大河只会说好壮观，读诗词的人吟一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普通人看到河边落日只会说好美，读诗词的人张口说出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从小爱读诗词的孩子不仅以后能拥有非凡气质，学起语文也信手拈来，而成年人读诗词读的是一种心境，修身静心。被誉为中国文学双璧的唐诗宋词，蕴含着瑰丽的思想，坚韧的风骨，诚挚的情感，从古至今始终散发着无尽魅力，是真真正正中国文化魅力之大成，滋养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中国是诗词的国度，诗词歌赋里承载了太多悲欢离合，人生智慧。曾有学生问95岁的文学大家叶嘉莹，诗词很美，可是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帮助呢？叶嘉莹说，古典诗词中积蓄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金抱和修养，诵读古典诗词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泱泱唐宋，人才辈出，佳作频现，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累了乏了，读读诗词，赏赏画，心便静了。

有人说，读着唐诗宋词，便有着穿越千年的豁达感。那一个人已经看过了千年的风霜，还有什么迈不过的坎呢？所以啊，亲爱的女孩，记得一定要带着自己的热爱全力以赴哦，因为

你能成长为今天的你，一定是有另一个女孩豁出了命去保护，那个女孩是妈妈。在父母的心里，不管多大，我们都是他们的孩子。所以女孩，哪怕你已经是纵横职场所向披靡的女强人了，在妈妈眼里，你依然是那个需要她保护的小姑娘。有空记得回家吃饭。感谢各位今天跟我们一起给所有女孩加油，不管男孩还是女孩，我们都承载着最好的未来，所以一起努力吧。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6: 寻宝护宝藏宝，
5: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6: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5: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6: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7: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王献之国宝法帖丫头顽帖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当时啊，大部分的贵族子弟都归隐山林，重视养生，经常的谈论养生之术。他们每天研习医术，希望可以炼制出长生不老的神丹，得到长生不老的秘诀。所以呢，久而久之，服食炼丹便成为了魏晋时期贵族文士阶层流行的社会风气。丫头丸是一种中药丸，有利尿消肿的功效。唐朝王涛和的外台秘药，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医书都提到过它。在那个服药求仙成风的年代，丫头丸受到了不少养生爱好者的青睐。许多人认为经常服用丫头丸对养身大有好处，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认为丫头丸其实并没有大家所说的那种效果。因此，丫头丸帖中的丫头丸固不佳，名当必及，当与君相见15个字为人们透露了王献之对丫头丸的一些看法。从这一帖的语气来看，应当是有人已经服用过丫头丸，但感觉呀效果不好，因此写信告诉王献之这个情况。王献之亲自服用之后，觉得果然如来信所说，所以回信约这位朋友明天聚会，并将求教。谁又能想到千年前王献之随手写给朋友的短信竟能流传至今，并成为了书法名帖，真是实属不易呀。王献之的这一书法佳作在后来被推崇为书坛风流。其实王献之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与他父亲王羲之和母亲羲氏对他从小精心的培养是分不开的。王献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大书法家， 是享有中国第一书圣王羲之的第七子，因官至中书令，故又称王大令。中国书史上一直把他父子二人并称为二王。王羲之一家庶子均诸书法，唯独王献之最具禀赋。与父亲齐名，他不受其父书法风格的约束，敢于创新，自成一格，为魏晋以来的金楷金草书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传世的作品还有帝皇汤帖、中秋帖等等。与父亲王羲之的平和清雅性格相比，王献之的性格中则多了几分潇洒与孤傲。据《晋书·王献之传》记载，他少时已显露出咄咄逼人的非凡书法才能。少年时期的王献之在世人的称赞和注目下，不觉滋生了一些骄傲的情绪，对于书法的练习有些懈怠了。有一天，他问自己的母亲，我的书法再学个三年五年，是不是就能有所成就了？母亲听完了，劝解他应当谦虚好学，切勿骄躁自满。这时候只听父亲王羲之说了，如果你把后院十八缸水全写完了，那么你的字才会有筋有骨，有血有肉，才会站得直，立得稳。王羲之听完心中不服，于是开始每天勤练书法。几个寒暑交替，不知不觉王献之的字已经写了好几摞了。他满心欢喜，拿着自己得意之作去找父亲。谁知王羲之看完之后一个劲儿的摇头，最后只挑出了其中的一个大字，觉得尚可，并随手在大字下添了一点儿。父亲的举动让王献之十分的气馁，他拿着自己写的字让母亲看了一眼，母亲的认真看完之后指着大字下边加的这个点儿，叹了口气说，我儿磨尽三缸水，唯有一点似羲之啊。王献之听完了之后顿时娇气全无啊。这时候母亲语重心长地说，读书写字并非一朝一夕就可行。

0: 成，主要在于日积月累，我儿只要苦练不辍，他日必当有所作为呀。从此以后，王献之丢弃了骄纵，刻苦的习字，他的书法尤以独创的行草一笔书最为出色。这种风格别具的新体与父亲王羲之的书法相比，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因此王献之也被后人褒称为中国书法的小圣。而丫头丸帖这一行草代表作更被后人视为书法瑰宝，据说当年丫头丸帖还是以一字千金的身价被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购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

0: 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王献之国宝法帖丫头顽帖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丫头顽帖是王羲之的亲笔手迹，有关他的传世资料人们从帖上的题跋中可辨知一二。丫头顽帖的记载最早见于宋代的淳化阁帖，他曾经被宋朝几位皇帝收藏过，最早藏于宋太宗赵光义的秘阁内，后记载于宣和书谱著录中，南宋时仍在宫廷内府。到了明朝，丫头顽帖更是深受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喜爱，有史书记载神宗皇帝自幼爱写书法，有三本字帖从不离手，一本是虞世南临写的《乐毅传》，一本是米芾的《文赋》，还有一本就是东晋王献之的丫头顽帖。由此可见，丫头顽帖实为后世书法爱好者临摹的最佳典范。那么被誉为书坛风流的魏晋佳作又是如何被上海博物馆珍藏的呢？这还得从20世纪初的著名人士叶公绰说起。叶公绰广东番禺人，晚年号霞翁，是20世纪初中国著名的收藏大家。他一生致力于收藏各种文物，保护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在他众多的字画珍品当中，有一幅字帖极为的珍贵，它就是丫头顽帖。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上海著名的鉴定家谢志柳先生突然来到叶公绰家拜访。对于叶公绰，谢志柳向来是以长辈尊之，两人见面一阵寒暄之后，就见谢老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说，哈，霞翁，听说你要出让珍藏已久的丫头顽帖。叶公绰先生为了供养几个侄子上大学，有意出售自己的丫头顽帖。当时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领导徐森玉先生得知此事以后心中一动，希望这件宝物能收购国有，于是他找到了谢先生，委托他出面想办法把这幅王献之的墨宝留在上海博物馆。谢先生深知叶公绰是个性情中人，如果处理不当，他脾气一上来，生意可就谈不成了，于是便亲自去叶家进行拜访。得知谢先生的来意以后，叶公绰沉吟了片刻，说道，上海文管会诸大鉴定家连画的等级价值都没有标，这丫头顽帖到了那儿恐怕也不能得出个具体的价值吧。谢志柳听出叶公绰有所顾虑，就保证这次收购是上海市文管会领导亲自决定的，绝对没有问题，只要能说出丫头顽帖的具体价值，上海市文管会会尽力的按要求购买。其实对于自己珍藏已久的丫头顽帖，叶公绰先生还是有许多不舍之意的，但面对着谢志柳先生的试探和上海文管会的诚意收购，叶公绰又不禁有些心动。不过丫头顽帖是一幅书法佳作，堪称无价之宝，自古谁都没有给他标过价，即便是现在要卖也无法说出一个恰当的价格呀，这可如何是好呢？就在叶公绰先生为难的时候，一字千金四个字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脑海。
3: 中国自古就有一字千金的说法，丫头顽铁历经了岁月的磨砺，是王献之存世的为数不多的真迹作品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如今叶公绰先生用一字千金来为他定价，可是一点儿都不过分呢。经过一番考虑，叶公绰先生才缓缓地说道，丫头顽铁可以说是字字千金，即便现在我想卖，文管会也不敢买呀。谢老听完了马上开口允诺，只要丫头顽铁能出售，即便是字字千金，文管会也买定了。就这样，上海市文管会以一字一千元的价格，也就是以15000元收购了丫头顽铁，并将其调拨给了上海博物馆。自此，丫头顽铁成为了上海博物馆里重要的馆藏品之一。如今王献之的遗墨存世的很少，数量远远没有其父王羲之那么丰富，这也使得王献之的墨宝格外的珍贵。他的书法用笔开拓跌宕，灵美清秀，无一点尘俗之气，这种真情性流露的率意书风最符合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的口味，所以在当时王献之的名气与其父王羲之相比是不相上下的。中国书法史上父子书家不乏其人，但在父辈的天才笼罩下，子辈往往难以突破樊篱。像王献之那样能与父辈平分秋色，甚至还有压过一头之势，其才略实在是值得称颂啊。一晃已过千年，当人们再次欣赏丫头顽铁的时候，仍旧被他那洒脱婉丽、富有神韵的书风所折服。丫头顽铁是王献之写给朋友的短信，全文只有两行，15个字，丫头顽固不佳，明当必及，当与君相见。在信中，王献之与朋友探讨中药丫头丸的药效，认为不佳，所以要相聚时详谈。信是讨论世俗之事，然书法纵横灵动，气韵不凡，15个字个个有变，又于变化中求统一，清策取势，左右相见，平衡处理，独具匠心。一件好的书法作品取势不会是简单的重复，必定是在变化中显生动，在变化中追求永恒的美。丫头顽铁就是在变化中求得了永恒的美。对于王献之的字儿，有人是这样评价的：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其中我们今天讲的书法名帖丫头顽铁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王献之是魏晋书家群体当中一位巨子，父亲王羲之的悉心传授跟指导使他奠定了坚实的笔法基础。由于他是魏晋名家当中啊晚出的一位，客观上呢为他提供了博采众家之长、兼善诸体之美的机遇，赢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东晋的政治家、军事家谢安曾经问他说，你的书法和令尊大人相比如何呀？王献之说当然不同了，各有所长。谢安说旁人评价可不这样。王献之说，旁人哪里知道啊。此外，王献之还创造了一笔书，改变了他的父亲上下不相连之草为相连之草，往往一笔连贯数字。由于他的书法豪迈，气势恢宏，所以啊为世人所重。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

0: 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5: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6: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7: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9: 别害怕不像话啊，你怕了。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君毅。今天我们主要聊的是高校啊，就是高校学生在步入新学期之后该去如何规划好自己的新学期呢？其实这也是很多即将步入大学或者是已经大一过去了这些学子们的一些迷思啊，很多同学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迷茫，至少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所以说今天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除了我之外，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我的算是老同学啊，也是老师哥啊，其实是现在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且是专职。

0: 是辅导员隋心意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该去如何规划好自己的新学期。欢迎隋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哎，君毅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这个隋老师也是从学生啊，然后变成辅导员又变成老师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变，其实也很多年了，其实自己也有很多的感受跟感触哈。
1: 是。
0: 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大家有什么关于让你回忆起原来你自己上学时候的如何规划好自己新学期，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这些即将步入大学校园的这些新学子们的一些建议，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想问问隋老师啊，其实步入九月之后，各大高校都会迎来这样的开学季，包括迎新啊，新的一批学生要步入学校，都会做哪些一系列的工作呢？当然可能每个学校会有大的会有这个细微的一些细节的不同，但是基本上的流程是大概差不多的，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其实我们这两天主要在忙的就是9月4号的迎新，9月4号是传媒大学的迎新日，在这一天呢会有研究生来报到，然后我们这两天紧锣密鼓的就是为新生准备新生大礼包，然后以及布置我们新生的迎新处报到点，然后今年呢就是以咱们学校为例，传媒大学为例，今年是就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报到，就是简化了很多报到流程。君毅和我咱们上学的时候
0: 都
1: 报到转单，
0: 对
1: 对，你还记得一张纸，
0: 对，就要拿一张这个报到单，包括你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就我现在很记得啊，就是大家每就不管是研究生也好，还是本科生也好，你考入心仪的大学之后，你拿到的那个通知书一般都是红皮的，
1: 对，
0: 拿那个红皮的包裹，然后里面有各种的报到单啊，然后各种的这个报到需要用到的一些文件，然后你去不同的地方去转一遍，
1: 对，
0: 现在已经不用了，
1: 对。到各职能部门去盖章，收集各种红章，盖完之后，哎，你顺利入学。今年不用了，今年我们同学们就是新生，通过咱们中传 APP， 然后进行线上的签到，然后而且做的特别扁平，然后很有意思，就像那做玩一个小游戏一样哈，完成看你自己成为第几颗小白羊，然后在这完成之后，他还是回到线下，然后跟老师们、新班主任啊，包括辅导员见一面，领一些新生大礼包，然后包括有师哥师姐带你去录下咱们专业的那个。特殊的那个回忆就是开学第一镜，
0: 对，
1: 然后你在那个欢迎的那个新背板前去介绍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完成你的开学。
0: 是，就所以说现在啊也是跟原来有所不同啊，有了一些新的创新。其实不光传媒大学是这样，各个学校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就是刚刚隋老师提到的这个迎新大礼包，
1: 对
0: 啊，真的每一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就根据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花样啊，这个花样是打引号的啊，就真的是琳琅满目的各种的这种伴手礼啊，或者是这种新生的纪念品，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刚刚从高中步入到大学的学子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就至少我现在的那些东西，那些小物件我都还留着啊，就是我觉得这是意义非凡的，可能它会烙印在你这一段的人生经历当中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现在的很多学校啊都是很用心的在做这一件事情，就是让大家有身份认同感，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刚刚也聊到了，就是在很多的现在啊不同的高校在新学期都会为新学子去这个置办很多不同的活动，包括这种迎新的方式啊，其实是让大家更快的适应这个新学校新学期啊。
1: 是的。
0: 那除了对于新生的这样的，包括还有开学典礼啊等等等等，那对于比如说大二啊，或者大三，或者研究生，就是返校回来的这些同学们，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准备吗？在新学期，
1: 说的严肃点哈，可能压力山大，就是有一点点，就是新老生的待遇不同。对于老生来说，我们昨天在这个迎新会开完之后，强调的是，课堂到课率，所以说九月四号除了迎新之外，面对新生是啊新生大礼包的欢迎，那对于老生来说那就是辅导员的查课，要看。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君毅。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是，因为各大高校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准备开学了，迎接秋季新学期的一个开学。那对于大学生来说，我们该如何规划好自己的新的学期呢？今天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当这种迷茫感出现的时候，你作为就因为跟学生接触的比较多，辅导员肯定也有很多心理辅导的工作哈。
1: 是。
0: 你一般都是怎么去疏导学生，或者是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其实我说实话，我的这个主要的跟同学们谈心谈话，包括一个主要的方向，还是希望同学们就像刚才君毅说的，我们要找到自己的主业，就知道自己在这个城市我们此时此刻的任务是什么。就像刚才你提到的，有很多我们上了班之后再通过继续教育或者是考这种非全日制的这种方法，已经再也获得不了那种纯粹是学生的那种感觉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我更会引导他们去明晰自己作为一个学生此时此刻的主业和自己要该钻研的地方，就是把全身心放在学习上。而在学习之余，比如周六日，然后像咱们的寒暑假可以去探索，因为咱们说实话，咱们传媒大学为例哈，我们现在倡导是好好做个读书人。但是作为读书人，其实我们古人有很多的这样的话传承下来，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两者结合到一起，你通过课堂上的好好学习，把自己的这个专业基础夯实，然后去做好打好下一个专业强实的这个十分稳固的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然后出去去看一看祖国大地。因为现在国家也提倡着孩子们，当代大学生要学会自找苦吃，对吧？要把自己的这个足迹踏遍中国，用脚步丈量这个祖国的大地。所以其实我们不反对孩子们利用这个假期时间出去，对，因为比如说周五一下放了假，然后就出去到另一个城市，挺好的，
0: 利用一个周末的时间，
1: 注意安全情况下到一个新鲜的城市去体验一下，我觉得很好。但是一定要明晰自己周一还是一个学生，还要进入到学习状态。因为我这看到了很多你的师弟师妹，包括就咱们的师弟师妹嘛，其实我觉得很多孩子迷茫的都是高考成绩相对比较好的，但是到了大学之后找不到学习方法的，然后这种情况就有落差。
0: 其实就是突然从一个高中特别紧张的学习环境松懈下来，
1: 对，
0: 因为原来的时候可能都是老师会去监督你啊，这个我们说是填鸭式教育，
1: 到点就得做卷子，
0: 就是喂给你的。但是到了大学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你自己更多的是自主的时间上的把控跟掌握，很多学生可能一下子就没办法很好的把这些时间利用起来，就导致说，会有出现这种迷茫感，或者是比如说也会遇到那种，上了大学之后天天窝宿着打游戏的，
1: 对，
0: 甚至是这个天天做一些其他工作的，就不是说专注在学业上
1: 了。
0: 当然我们鼓励大家去多去培养自己的不同的兴趣点跟爱好点，但是还是要刚刚隋老师也提醒大家，就一定要以自己的这个主业为主。
1: 对，
0: 就是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
1: 是。
0: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哈。7958说了，这个新学期该如何规划呢？就开学了，要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上面，少玩一些电子产品，尤其是手机一定要少玩，然后就是注意一定要劳逸结合。其实就是刚刚说的，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这个时间啊，包括像积极锻炼好身体，作息规律，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燕林说了，本学期呢有多少门课程，多少门专业课，这些其实都需要提前去预习，包括去阶段性的复习，重点对待，要有基本的一些规划。还真是这样啊！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这个关于新生入学的一些选课，包括这个专业课，或者是这些应该叫什么课？
1: 通识课，
0: 包括还有一些就选修课，该去如何去选择，一会儿也会给大家一些建议哈。老顽童说了，看到今天这个话题呢，

0: 又想起来当年那时候是80年代初自己刚步入大学时候的情景，一个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拎着大包小包啊，在新生报到处去排着大队等着安排宿舍，然后就是到这个去换饭票，然后到食堂买饭。哎，你看刚刚也说到了，其实这些回忆都会刻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哈，就是让我们就过了很久之后还会有这些特别记忆犹新的点啊。这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学校给大家去做的这些开学的仪式感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会让大家记很久。
1: 对
0: 啊，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就是就包括现在刚刚老顽童提到的，在80年代的时候大家大包小包的去进行开学报到，现在这个学校里会不会已经没有这样的情形了？因为我是不是感觉大家就会网购，比如说就是带基本的生活物品，然后到了一个城市去再去选购，还是这样是吧？
1: 还是这样，而且这因为那个我们都先进了新生群嘛，很多这个新生都有那个发了朋友圈，然后那朋友圈上就是说我的入学体验就是画一小人，后面背了比自己人还高的这个行李，然后下面全都是+1+1008加各种各样的东西。
0: 所以说大家现在还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哈。
1: 对，就把尤其这种情况不仅仅体现在新生上，老生也是这样。
0: 嗯，就是父母永远觉得你拿的不够，
1: 对
0: 啊，恨不得把家都给你搬去啊。
1: 这
0: 父母担心大家会在这个新的城市或者是在新学期里面吃不好穿不暖啊。
1: 对
0: 啊，但其实现在大学生们啊都是很有自主的想法啊，很有自己的这个行为能力，自己买什么用什么都有很自己的一套的这种规程哈。OK， 那我们说到了开学，那么还是说到刚刚说到的这个选课的这方面当中哈，隋老师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尤其是新生，因为很多时候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选课，各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这个内网选课系统。
1: 对，
0: 当然有一些比如公共课，包括一些必修课是必选的。
1: 对，
0: 那比如说一些这个尤其是大一的新生的一些选修课，大家该去如何进行选择呢？
1: 是，像这个选课的话，各个高校应该都差不多类似。在大一上学期的时候呢，更多是一些个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一些通识的这种必修课的一些学习，比如说咱们常见的像这个除了专业课之外的通识必修都有什么？体育，对吧？英语，
0: 思政，
1: 然后思政课，然后等等这些啊，这些是必修。然后一般会在大一的下学期给大家安排一些通识类的选修课。那大家可以结合我的建议是，在选择这些通识类的选修课的时候千万不要唯分数论。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往往在选课前你会看到某某高校某小助手上面就会说，哎，哪哪课老师给分高不高，哪哪课。大家不要奔着自己的成绩单好看而去选一些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的课程分高的课，而抛弃了自己的兴趣。
0: 对，
1: 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看一个选课单的时候，有很多其实是跟着我们兴趣是不谋而合的。但是大家就担心，哎，那我选这课虽然
0: 不好过，
1: 满足了我的兴趣，但是不是不好过？是不是期末要交的东西多？是闭卷还是开卷？还是论文？还是调研？还是作品？就是如果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这上面，那这大学上的太辛苦了。
0: 是，
1: 我觉得更多的就是通过兴趣来培养自己。我觉得真正爱一门专业或者爱一个就是方向的话，专业的方向的话，我觉得最后的结课的形式那都是很轻松的。如果你真学进去的话，我觉得你比如说我想选一个摄影构图，最后我拍几组好看的照片，既是完成了自己的作业，也陶冶自己的情操，而且未来跟同学们一起出去聚会啊什么，你绝对是拍照最好的那个。对，然后但是你如果说大家都是一哄而上去抢这个得分高的，就会出现，哎呀，这个选课系统怎么选不上这个课？那最后，那就是咱们说，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有的老师甚至特别好的课，因为咱们说每个高校都有自己的名师，
0: 是的，
1: 但是名师开的课，有很多时候就会出现因为选课人数不够而被迫开不了了，所以也错失了很多。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很多年前，有一首歌曲曾经红遍了大江南北，我是女生，漂亮的女生，我是女生，爱哭的女生，我是女生，奇怪的女生。这就是来自于徐怀钰的我是女生。当年唱着这首歌的她只有19岁，而她的人生却并没有因此一路顺遂。出生于单亲家庭，童年历经磨难，经历一夜之间走向人生顶峰，凭借一己之力养活半个公司，却又遭受污蔑、抑郁症的折磨。在经历了一场场风波之后，她终于褪去了稚嫩，并且用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不灭的梦想，她就是被称为平民天后的徐怀钰。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她的故事和她的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久违了的声音，徐怀钰。1978年，徐怀钰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台北市，从小父母离异，家境贫寒，由妈妈抚养长大。小时候的徐怀钰在幼儿园学过钢琴和小提琴，但是因为无力负担学费，最终他放弃了这两门爱好。后来徐怀钰逐渐懂事，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他就到餐厅洗盘子补贴家用。在餐厅工作期间，他还接拍了一支广告。上了高中之后，徐怀钰开始半工半读，因为缺课次数太多，导致他最后补考7科才高中毕业。徐怀钰走上音乐之路的经历十分的传奇。在一个平凡的阳光午后，他和往常一样在家里洗衣服，播放着《不必在乎我是谁》，随性地跟着林忆莲合唱，吵醒了左邻右舍，也惊动了知音的制作人翁孝良。翁孝良认为他是一颗好苗子，于是成为了他的伯乐，带领他进入了滚石。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听到的是徐怀钰的故事和他的歌。入圈之后，徐怀钰也的确表现不俗，他的嗓音纯净独特，很受欢迎。1998年1月，他发行首张个人单曲《飞起来》，正式出道。这首歌曲首周进榜就夺得了第一名。同年，他的同名专辑《徐怀钰》销量突破100万张，一举斩获唱片销量榜的冠军，可谓是出道即巅峰。徐怀钰成为了继张惠妹之后，仅在中国台湾发行首张专辑销量就破百万的歌手。这张专辑中的一首《我是女生》，以鲜明的旋律和律动，一下子俘获了无数学生歌迷的少年心，很快就成为了响彻街头的传唱曲，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之一。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徐怀钰的故事和他的歌。我是女生向前冲的爆红，让徐怀钰出道一年就被封为平民天后，事业水涨船高，成为了滚石的王牌歌手。同年继这张同名专辑之后，他又推出了三版专辑《向前冲》《天使》《Love》，开了三场演唱会。那个时候，人人嘴里都在传唱。

徐怀钰的歌，还有人说徐怀钰凭一己之力养活了大半个滚石。这一年他才20岁，他的可爱，他的鬼马，他的活力吸引了大量粉丝的喜爱。徐怀钰则游刃有余地穿行在摇滚、舞曲、流行、说唱等各种曲风之中，证明了自己既是偶像，也是一个长得可爱但是同样有实力的唱将。来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徐怀钰的故事和他的歌。随着徐怀钰这个名字在歌坛上名声远扬，不愿困于舒适圈的他决定进军影坛。2000年，他出演了古装神话剧《天地传说之虞美人》，在剧中担任女主，出演了一个古灵精怪的鲤鱼精小莲。播出之后，他的角色深入人心，又为徐怀钰圈了一大批粉丝。之后，他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演戏上。因为经历过不幸的童年，

不堪重压的他也患上了抑郁症，从演艺圈消失了六年之久。徐怀钰从爆红到直接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中，仅仅只过了三年的时间。而在他消失的这几年间，歌坛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徐怀钰的名号也渐渐的不再被人提起。六年之后，调整状态重新出发的他加入新公司，发布新专辑，准备再次复出。可是因为和公司之间产生纠纷，徐怀钰被公司起诉索赔，甚至遭受雪藏封杀，欠下了一身债务。最惨的时候，他的身上只有歌迷资助的3000元。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0: 还能重新爱你吗？
1: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徐怀钰的故事和他的歌。跌入谷底的他是怎么度过黑暗时光的呢？官司缠身，瘦骨嶙峋的他选择到律师事务所做助理，不要工资，只是为了多学习一点法律知识。为了生计，不管多小的舞台或商演，他都尽心尽力地做好。事业不顺的徐怀钰在感情上也经历了坎坷，他为电视剧《寻找 Mr. Right》演唱主题曲，结识了比他小五岁的演员张孝全。在张孝全的追求之下，两个人陷入了爱河，但是这一段姐弟恋仅仅维持一年就走到了分手的结局。2004年，徐怀钰因参加综艺节目认识了主持人吴大维，两个人因为聊得投机，逐渐的从朋友发展成了恋人。但是由于长时间的聚少离多，加上二人之间的性格和三观上的差异，最终这段恋情维持了不到8个月就分手了。在经历了几段短暂的情感之后，谈及结婚生子，徐怀钰也显得比较的悲观。面对外界的各种催婚报道，他直言不讳地表示，你们要我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唯独结婚这件事情我现在做不到，因为婚姻真的讲究缘分。恋情的无疾而终和事业的失败让他一度陷入低谷。回望徐怀钰走过的前30多年的人生，前半段是昏暗的童年，后半段是失败的感情和事业的大起大落。人生还没有走完半途的他，就已经尝遍了人间冷暖。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徐怀钰的故事和他的歌。2015年，徐怀钰37岁，这一年他终于还清了身上所有的债务。2016年，他再次扬帆起航，发布了新歌《我还是那个我》，正式复出乐坛。我还是那个我，不曾改变的我。几经沉浮，他仍旧用自己的方式坚守在歌坛。之后，他参加了金曲捞、蒙面唱将等音乐节目。但是时过境迁，都未能掀起太大水花。直到2022年，徐怀钰重回滚石唱片，这也意味着人到中年的徐怀钰将要开启新的征程，在歌唱领域继续乘风破浪，打造不一样的里程碑。在中国台湾跨年演唱会上，他演唱了《妙妙妙》《纷飞》《我是女生》还有《娜娜娜》等4首歌曲，掀起了一波满满的回忆杀。而湖南卫视的小年夜晚会上，他又演唱了经典之作《我是女生》，还和任贤齐合作演唱了两人在99年发行的单曲《水晶》，掀起了一众80、90后的青春回忆，情怀氛围直接拉满。时隔20多年的舞台，也让许多网友感叹青春回来了，期待一个复出。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徐怀钰的故事和他的歌。经历过一夜爆红的高峰，体会过深陷谷底的疼痛，在经历过一场场风波，体验了人间冷暖之后，徐怀钰早已经褪去了青春的稚嫩。如今的他满眼的坚定和从容，40多岁依旧热爱舞台，热爱唱歌。越是经历生活的磨砺，越是知道什么才是人生中最珍贵的事情。余生很短，光鲜终将会褪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何尝不是一种享受呢？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徐怀钰的故事和他。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幺零五点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王健雄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全力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加快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王健雄与湖北交投集团总经理叶占平座谈，深化战略协同，抓实项目建设，为宜昌枢纽能级跃升赋能加力。宜昌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举行，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奉上。长江宜昌段首个环境资源巡回审判艇启用。2026年乡村振兴救急难慈善一日捐活动收官，全市累计募集善款1994万元。可食用课本零食走红，专家提醒需警惕重金属超标等多重风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9月10号，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中省驻宜单位负责同志、专家学者对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的意见建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出席。会上，相关单位专家学者做了发言。黄健雄肯定大家的意见建议对于我们完善工作思路、细化工作举措很有启发和帮助，要求有关部门逐条梳理，认真研究吸收。黄健雄指出，宜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立规之地，依江而建，因水而兴。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宜昌肩负的使命、承担的责任、面临的机遇发生了深刻变化，要准确把握宜昌在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的定位，结合修改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深入研究宜昌的功能定位，努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增长点。黄健雄强调，要聚焦提升产业能级，深入谋划，着力打造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加快新型工业化，推动绿色智能建造转型，培育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坚持港产城一体推进，促进航运业高质量发展，打好三峡牌，擦亮全国重点旅游城市名片，塑造文旅产业新优势。要聚焦提升城市能级，深入谋划，打造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的现代化活力之城，让市民游客更好感受到宜昌这座城市的自然之风、文明之风、时尚之风。要聚焦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深入谋划，打造特色物流线路，大力发展枢纽经济。要聚焦完善多式联运，深入谋划，统筹做优增量和提质存量，科学布局各类交通基础设施，着力构建公铁水空无缝衔接的现代化网络。要聚焦深化区域合作，深入谋划，加强与周边地区的沟通对接，深化交通、文旅、产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联动，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黄健雄指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离不开中省驻宜单位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希望大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帮助拓宽视野格局，为宜昌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增长点提供智力支撑。市领导习勤、肖鹏飞、丁庆荣、李小军、秦阳波、胡朝辉、李昌清、三峡大学校长黄燕出席会议。9月9号，市委书记黄健雄在城区与来宜考察的湖北交投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叶占平座谈。
1: 黄健雄向叶占平一行来宜昌考察表示欢迎。他说，今年以来，宜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积极作为，奋勇争先，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态势。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宜昌的战略地位不断凸显，发展空间快速拓展，社会预期普遍提升，吸 引了更多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汇聚，全市交通事业、文旅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湖北交投集团长期扎根宜昌、深耕宜昌，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湖北交投集团一如既往关心宜昌发展，进一步深化与宜昌的战略协同，加强沟通对接，推进交通建设与城市发展有效衔接，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交旅融合等领域的合作，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为宜昌枢纽能级跃升赋能加力。我们将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坚持有呼必应、无事不扰，扎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企业在宜发展保驾护航。叶占平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宜昌是湖北交投集团产业布局的重点区域，湖北交投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文旅资源开发运营等方面的优势，主动对接宜昌城市发展规划，全力抓好在宜项目建设，助推宜昌枢纽能级提升文旅产业提效。市领导徐伟莹、汤明、李小军参加座谈。
0: 9月10号，宜昌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召开，市领导燕元仪、丁庆荣、秦阳波、丁鹏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近年来，全市教育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锚定全面建成教育强市总目标，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全市教育事业稳中有进，亮点纷呈。会议强调，广大教师要筑牢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理想信念，争做信仰如磐的传道之师，涵养言为士则、行为示范的道德情操，争做修身立德的楷模之师，秉持实事求是、勤学笃行的躬耕态度，争做守正拓新的智慧之师，永葆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争做启智润心的仁厚之师。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重中之重位置，落实会师举措，不断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铺就教师成长发展之路，赋能教师队伍精进提质，厚植尊师重教之风，持续营造崇教上学浓厚氛围，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聚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宜昌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贡献教育新力量，书写教育新答卷。会上，全市新入职教师代表进行集体宣誓，班主任代表、学科教师代表、校长代表、尊师重教企业代表等先后做交流发言。
3: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4: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3: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4: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9月8号，宜昌法院首个环境资源巡回审判艇在长江宜昌段正式启用，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渔政大队及葛洲坝法院共同见证首场江上庭审，并同步开展巡江活动。该案被告人在长江干流重点进补水域、浙江市顾家店镇关州水域以丝网方式捕捞水产品，被浙江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抓获，现场查获禁用渔具及渔货物若干。庭审中，被告人对在禁渔区使用禁用工具捕捞水产品的犯罪事实和证据均无异议，自愿认罪认罚。法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当庭宣判。今年8月，葛洲坝法院联合宜昌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打造一艘巡回审判艇，通过在巡航艇上开展环资案件庭审，开展普法禁渔巡航宣传活动，筑牢长江流域宜昌段十年禁渔法治屏障。记者日前从宜昌市慈善总会了解到，2026年乡村振兴救济难慈善一日捐活动已收官。在3个月的时间里，全市累计募集善款1994万元，其中市本级747万元，各县市区合计募集1247万元。 2026年乡村振兴救济难慈善一日捐活动自5月1号正式启动后，全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积极响应号召，卫健、教育、公安系统扛起公益社会责任，汇聚起全方位多层次的行业慈善合力。全市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响应募捐倡议，国企带头，助以企业协同，民企跟进，小微商户广泛参与。各县市区慈善组织打通线上线下双向捐赠渠道，简化捐赠办理流程。兴山县、宜都市、当阳市、夷陵区、萧亭区、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等6个县市区累计募捐均突破100万元。广大城乡居民、在外乡贤、普通爱心人士更是自发参与，默默行善，大量匿名捐赠，暖心帮扶实力持续涌现，捐滴星火汇聚成大爱暖流。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新闻深一度，来关注。新学期开启，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中悄然走红。这种零食外观酷似课本或试卷，多在电商平台销售，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家长和学生应如何看待这类网红零食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还就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
6: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5: 它本身就是那种书。

0: 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1: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解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
2: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3: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4: 潮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4: 半斤装栏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5: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10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建设。中国气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三方签署共建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以3年为建设期、3年为运营期，在横琴建成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澳门。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9月10号，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10号在江西赣州召开。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40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月10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0.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第22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新闻发布会日前在上海召开，组委会正式对外公布，2027上海车展将于2027年4月23号至5月2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展会预计展出规模40万平方米。基于产业发展趋势，2027上海车展确定共建生态、智领未来为主题，将围绕智能新赛道、创新新领域、产业新生态开展各类展览与配套活动。记者了解到，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违法行为的通知》，明确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以及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的合法权益。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

0: 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各级检察机关在依法严惩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重点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非法放贷、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记者从武汉海关了解到，一批共计1.9万件货值超770万元的高端运动服饰从加拿大起运，近日运抵武汉阳罗港区。这是湖北首次通过水运进口高端运动服饰，为华中地区消费市场提质增添新动能。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湖北省进口服装及其衣着附件货值达4.5亿元，同比增长6.7倍，成为消费品进口的重要增长点。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而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曲棍球等多个项目的比赛将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于10号打响，中国男篮于11号亮相，他们的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男篮赛事持续至20日，女篮则于17号揭幕，26号收官。中国女篮已连续夺得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和杭州亚运会的冠军，本届将向3连冠发起冲击。北京时间9月10号，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止步美网8强。本次美网从资格赛闯进8强后，郑钦文排名已从101位升至 TOP60， 莱巴金娜也凭借这场比赛的胜利成功登顶世界第一。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通过追踪空气质量与气候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了气溶胶包括颗粒物、黑碳、微塑料等和近地面臭氧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并呼吁加强监测。该组织发布的2025年度空气质量与气候公报指出， PM2.5 颗粒物能深入肺部和血液，对健康构成威胁。 PM2.5 排放源多种多样，包括工业活力、农业、居民供暖和交通运输，以及野火和沙尘暴等。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1: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2: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2: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2: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2: 这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

0: 管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2: 这里是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天空。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 九十五点六，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一身寒气的郑小丽回到住处，一瞬间感觉到了温暖。房屋的地铺上睡着几十个人，有原来师文工队的女队员，有师医院的女医生、女护士、女卫生员，而现在都属于陆元寿这个治疗队的女同志。人的体温加上呼出的热气在狭小的空间内交织着，使得里外的温差有着明显的区别。动了半天的郑小丽被李桂兰搂在怀里，不再在意李桂兰是不是打呼噜说梦话，很快就沉沉地睡去了。而李桂兰抱着浑身冰凉的郑小丽，直到天亮再也没有睡着。郑小丽后来想出一个办法，每天要宿营的时候，就早早地把朝鲜小女孩乔静子抢在怀里搂着，她搂着乔静子睡，从而避开了欧阳云梅鼓风机一样吹出的气流和李桂兰的打呼噜说梦话。乔静子乖巧听话，睡起觉来一点点动静都没有。乔静子一直跟着欧阳云梅他们，白天在他们身边看着他们忙碌，

他们玩耍，晚上就睡在他们的中间。有时候欧阳云梅搂着，有时候李桂兰搂着，有时候又是蓝小平搂着，但多半的时候是欧阳云梅搂着。睡觉的时候，欧阳云梅会拍着巴掌招呼乔庆子，说：“来来，跟阿妈你睡觉了。”乔庆子就会晃动两根长长的大棉袄袖子跑过去，非常听话地躺在他的怀抱里。欧阳云梅很疼这个孩子，吴铁锤把这个孩子交给了他，他要好好的照顾。乔庆子与欧阳云梅几个人已经处得很熟了，白天晚上大都显得快乐，偶尔的也有闷闷不乐的时候，不过这样的时候不多，很少。这时候欧阳云梅就会摸着他的小脸蛋儿，问他怎么了，为什么不高兴啊？乔庆子不能完全听懂欧阳云梅的话，但欧阳云梅的那个意思他能够明白。乔庆子黑亮黑亮的眼珠看着欧阳云梅，然后凝望着白雪皑皑的远方，默默地说：“阿巴吉。”欧阳云梅听懂了这三个字，他以为乔庆子想起了被美国鬼子飞机炸死的亲爹亲妈。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安慰这个尚不谙人事的小孩子。欧阳云梅很无奈，更紧地将乔庆子搂在怀中。欧阳云梅想错了，乔庆子的阿巴吉不是他亲爹亲妈。乔庆子太小，亲爹亲妈仿佛已是非常遥远的过去了。他记着的阿巴吉是那个胡子拉碴的吴铁锤，这个胡子拉碴的人过去带着他睡，给他弄来好吃的，他会逗得他咯咯直笑。他的胡须常常戳得他脸蛋痒痒，他的翻毛皮大衣很柔软很暖和。这个胡子拉碴的人已有多日不见，他自称是他的阿巴吉，他不知道这个阿巴吉去了哪里。还有一个不习惯睡在人堆中的人是过去的导演林子林。灰头灰脸的林子林因为有了潜伏土豆轿子的经历已变得垂头丧气，衣着梳洗颇为讲究的他早已不修边幅，一副胡子拉碴蓬头垢面的模样，一天到晚低垂着脑袋不声不响，干不了治疗队的活计，也参加不了其他的活动，自然更没有什么节目可导。整个市医院治疗队几百人了解了他的潜伏经历后，没几个人搭理他，而他也不搭理别人。在治疗队，林子林就好像是一个不存在的人，好像是一个活着的死人。他一个人晃来晃去的倒也清闲，白天好晃，一到晚上林子林就脑袋发晕。他要面对狭小的空间，与十几个几十个人头尾相连地挤在一起，整夜聆听着他们的呼噜梦呓，加上放屁打嗝，林子林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参军前生活在上海大都市，住的是花园洋房，吃的是牛奶咖啡，干着既体面又挣钱不少的导演，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哪里受过这样的罪，遭遇过如此多的白眼呢？林子林心想，确实也不能怪别人，怪只怪他自己。要不是自己一时心血来潮，他哪里会参加当时的解放军，现在的志愿军，来到这个荒无人烟，又冷又饿，条件是如此恶劣的朝鲜。林子林想起一句话，一失足成千古恨。他知道自己就是那失足之人。土豆轿子自然是不能再回去了，不能睡也要睡，
战场

0: 前线就这个环境，这个条件，部队和战士们就是这样过来的。这还是在后方，山头上的部队和战士更艰苦，这一点林子霖还是心知肚明。他也想出了对付这一恶劣条件的办法，就是在耳朵里塞上棉花，在嘴巴上捂着毛巾，用三块瓦棉帽子包住脑袋，身上裹上大衣。治疗队还是比较照顾林子霖，没有拆他的被子做敷料，也没有为难他。林子霖的情况被反映到师部，向修远觉得这个人比较特殊。领导演在过去整个华东军区都很出名，让他扛枪打仗，他确实不是这块料。像他这样的人，毕竟不是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也不能拿他与普通的干部战士相提并论。让他回国吧。向修远和黄天柱商量，国内的情况好一些，也许更适合林子霖这样的人。黄天柱已经无暇顾及这些，残酷而又艰难的战斗已够他焦头烂额的了。向修远把林子霖的情况汇报给了军长兼政委的张仁清，张仁清一口就同意了。军里正好有一批伤重的领导干部及个别特殊人员要回国，林子霖正好可以同行。这几个人当中包括战斗英雄模范代表陈宝富。陈宝富在张仁清这个军出席全国第一届战斗英雄模范代表大会的四名代表中年龄最大，身体条件最差，新婚不久的妻子又被美国鬼子的飞机炸死了，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组织上照顾他回国。陈宝富走了，杨根思和毛姓表均已牺牲，四名战斗英雄模范代表中只有周文江还战斗在长津湖畔。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林子霖走的这天，天空阴沉沉的，西北方向的云层压得很低，好像就要下雪的样子。李桂兰说，领导演要走了，俺们送送他吧。欧阳云梅眉毛一挑，十分不满地说，送他？这样的人早该滚蛋，留着他也是祸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投靠美国佬。不会吧，蓝小平说，领导演就是怕苦，思想上不够坚定。欧阳云梅不同意，怎么不会？他作威作福惯了，碰到同样作威作福的美国佬不投降？不投降才怪。蓝小平不敢同欧阳云梅顶嘴，他只好什么也不说。李桂兰提议，蓝小平本来要去了，毕竟林子霖当过他的导演，大家共事一场也算是有缘分。但是欧阳云梅一反对，蓝小平就不动了。郑小丽没想到要去送林子霖，虽说林子霖过去也是他的导演，说实话他心里很羡慕林子霖。不管怎么讲，人家那是回国了，中国祖国那是他们的家乡。李桂兰见他们都不去，就自己去了。他尾随着林子霖到了山谷外头的路口，一同来的还有治疗队队长陆元寿，一个战士。几个人在路口上停住了，林子霖胡子拉碴，三块瓦棉帽子的耳朵在风中扑了着，他低垂着头一言不发。陆元寿把他的手拉出来，在寒风中握了握， 回国了，好事儿。回国后好好工作。林子霖点了点低垂的脑袋，回国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而此时此刻的他却高兴不起来。李桂兰叹了口气，他觉得导演林子霖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也不容易，有些事情也不能全怪他。他对林子霖说，你走好，林导演，有空再回来，回来俺们还欢迎你。林子霖抬起头来看了看李桂兰，李桂兰身穿孙友壮留给她的美国兜头大衣，站在寒风里，脸上挂着浅浅的很平和很真诚的笑容。这个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李桂兰一直很照顾她，让她在治疗队里感觉到一种不多的实实在在的宽容。李桂兰和林子霖都没有想到他们在以后的岁月中还能见面，没想到就此一别的再一次相见竟然在整整30年以后。林子霖走了，身后跟着那个战士，战士的肩膀头上挎着一支长长的38大盖枪，他走得深一脚浅一脚的，本来想回过头来对李桂兰说上两句感谢的话，可是他的喉头哽咽了，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陕北老红军老王头王三在某些事情上看不惯梁墨元吴一六，就像是欧阳云梅看不惯导演林子霖。在王三印象中，吴一六说起话来不但没深没浅，最主要的是他身上总带着些不好的习气，但要说不好在哪里，他一时也不能完全概括出来。他们两人朝夕相处也有多年了，从淮海战役吴一六投诚过来就在一起，先是淮海，然后是渡江，然后是打上海攻台练兵，现在又一同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朝鲜。吴一六在国民党军队里浪荡多年，当过皇协军，干过保安队，淮海战役过来以前是国民党部队的副连长。老王头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他们这个部队战士也好，干部也好，甚至是不少的领导干部，许多人都在旧军队里待过，有些部队整师整团整营都是俘虏过来的，更有许多整军整兵团起义投诚的部队加入到了这个队伍中来，这些都说明不了什么，大都是受苦人翻身解放是同一个目的，投到了革命队伍上算是寻到了根，革命队伍才是让大多数受苦人真正能够得到翻身解放的地方，所以许多人脱胎换骨成为了真正的解放战士，昨天还是旧军队的懦夫，今天就成了杀敌的模范，这样的事情在他们这个部队里有很多。然而吴一六不同，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某些东西不是这个队伍所应有和具备的，一些习气让老王头如鲠在喉，憋得他喘不过气来。吴一六偷吃为数不多的给养是老王头憋气的一个原因，实际上也不能叫偷，他就是明打明的拿起来吃。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将所剩无几的一点点冻土豆交给了他们，老王头对这个事儿看得很重，他觉得这是领导无限的信任。土豆本来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在饥寒交迫的眼下，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却分外珍贵，几个土豆可以挽救一个人的性命。部队上去战斗，进攻以前每人也才能分到2-3个冻土豆，而吴一六在下面要随便的多， 什么时候想吃了，他就会把手伸到老王头的驼筐里，一共还有两半筐冻土豆，这还是他们费尽了周折从朝鲜老乡的土豆窖里弄来的。吴铁锤交给了他们，要他们好生保管。吴一六就是这样保管的。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新闻资讯准。

0: 专业送答，民生政务时刻关注。 阳光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为您报时。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又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比较小众的地儿。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地儿呢，在非常凉快的内蒙古。 具体说是哪儿呢，叫二连浩特，很多朋友有可能从小到大不止一次的听说过这个地儿，但是说哪一次旅游我的目的地就是二连浩特，有可能机会不多。那我们节目的一位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最近刚从二连浩特回来，算是国门游边境游。 这一个小众的旅游地到底有哪些不同，在二连浩特应该怎么玩，接下来呢我们一边聊攻略一边聊风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7: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我又来啦。
6: 为什么要找乔帮主刘荣聊这个二连浩特呢？因为乔帮主本身就是内蒙古人，
7: 对，
6: 对自己的家乡的山山水水都非常的熟悉，而这一次去呢时间也不长，又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季节啊，立秋以后去的，然后还加上一个国门游，一个边境游，从这边呢能够拿着我们的身份证啊直接跨境去到 蒙古那边的一个边境小镇看一看，当然那边呢好像也做了很多旅游方面的准备，也算是旅游产品啊，包括衣食住行都相对比较成熟方便的地儿啊。接下来我们就要开聊了，首先聊聊这个二连浩特，对于内蒙古人这个二连浩特是也算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呢，还是
7: 觉得一听到二连浩特就非常的熟悉，非常的温暖的。
6: 其实我们从小就知道二连浩特，因为二连浩特咱们边境城市嘛，又有国门，所以我们倒是不陌生，只不过这个内蒙古是比较长条的，大家都知道啊，所以我们从我们这边到那边确实也挺远。就既然说到距离，咱就先介绍介绍，最方便的形式是高铁还是飞机还是自驾呢？
7: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坐飞机，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我身边喜欢自驾的朋友也会过去。
6: 对，去内蒙古好像大家都没有什么心理障碍，
7: 对，都是直接开车，
6: 尤其是他把二连浩特作为其中一站的时候，有可能他全程就会自驾。对， 大概它连得到其他的一些线路吗？如果去内蒙古玩，
7: 哇，那很多整个就是锡林郭勒盟你都可以这么玩啊，二连浩特就是在锡林郭勒盟，
6: 就是中间会有这样一站，
7: 对，有一站，
6: 而且呢很多朋友可能这一路上还要在其他的地方走走停停，
7: 对，
6: 一进内蒙古好像大家首先是 前一阵子我们介绍内蒙古是避暑，正好要去北边，越往北它不越凉快吗？对。 接下来就要介绍另外一件事，就是温度啊，很多朋友入秋之后可能会有这样的打算，去内蒙应该是最好的季节，越往后可能就会越凉，到10月份吧，有可能再去你就会，
7: 10月份就已经黄叶子了。
6: 对，而且白天你还能受得了，晚上它就真的比较冷。
7: 是的，现在呢还是温度差，
6: 二连浩特
7: 温度其实也是有一点热啊，我已经当季的人说了也是有点热的，但是它好在就是它的温差有一些大，你只要到了4、5点以后还是比较凉爽的。
6: 对，另外一个好像湿度，由于它也算高原区嘛，
7: 但是它挺干的。
6: 对，这个是优点，
7: 对，它挺干燥的，
6: 可能对女孩子来讲那个又干燥，对皮肤不好，但是对于很大多数的男性朋友来说哈，它对温度

0: 感性远远小于它对湿度的这个敏感性，就是你可以36度，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湿度只有50%或者30%，就树荫凉底下，
1: 对对对，是
0: 就会感觉凉快，
1: 所以它还是挺清爽的，因为它不湿嘛，它挺干的，
0: 对对对，就是温度高不怕，尤其是还有个温差，
1: 对，
0: 到晚上出来现在得穿件长袖吗？
1: 其实我觉得不用哎，因为我们已经热了这么多天了，凉快凉快挺好。
0: 对，它温差大呢，也就是个20度上下。
1: 对对，很舒服，这个季节是真的挺舒服。
0: 接下来就介绍一下行程了。二连浩特这个城市呢，我不知道，因为内蒙古的城市啊，可能人口不多，但是占地面积都不小。
1: 对，
0: 二连浩特是个啥情况？
1: 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因为我们这次同行的也有很多像四川啊这样的朋友们一起，就是大家普遍对于每一个景区的第一句惊叹都是怎么这么大，就包括什么博物馆啊、地质公园，就是大家不能想象这么大。后来我们就开玩笑说：“我说因为我们地儿大，我们不用拘着。”
0: 好像到新疆的朋友更有体验，其实到了内蒙古就已经感觉很大了，
1: 是是的，
0: 新疆是景区跟景区之间距离很长，
1: 距离很长，对。
0: 你到了这个新疆，说我今天要匀出半天的时间，说去是去景点吗？不是，
1: 路上
0: 都在路上，但下了车你都睡好几觉。
1: 对，但二连浩特不是，它的景区非常的集中。如果要是大家真的很赶的话，你一天都可以玩完。
0: 就在城里头。
1: 对，因为它是这样的，就是它城里可能有两个博物馆和地质，就是博物馆吧之类的。然后它其实比较集中的三个景区都在一块儿。也就是说，要么在路左边，要么在路右边，所以大家集中一天的时间都可以逛完。
0: 既然这个城市这么方便我们旅行，尤其是自由行，接下来的重点恐怕就是要和大家一起聊聊怎么玩了，因为确实很方便啊。听刘荣说，首先说这个长区的博物馆吧，因为现在是一大时尚。就是大家，尤其是年轻人去了当地，
1: 大家都喜欢打
0: 卡。第一件事儿，不管多大多小的城市，
1: 对，
0: 都要先预约一个当地的博物馆。
1: 是的，
0: 然后在里头静半天。我一开始还问，我说是不是就找一带空调的地儿凉快会儿，可能也不收费。他说不是，说现在你去博物馆，你看那个人可真不少。他不是那个销售纳凉那逻辑。
1: 对，
0: 他真的很认真看。
1: 对，
0: 这个二连浩特，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博物馆，有可能大家印象当中二连浩特。就是特别像火车开到的一站，没有停下或者进入城区的这个打算。它的博物馆多吗？
1: 是这样的，二连浩特呢一共有两个博物馆，城区内呢有一个博物馆，然后就是在地质公园，那个也算地质公园博物馆。
0: 地质公园。
1: 对，那么二连浩特其实有一个非常重点并且驰名中外的，就是二连浩特有白垩纪的这个恐龙。所以它的博物馆基本上是基于这个恐龙的这些元素放在里面的。所以在城区里这个博物馆是非常大而且很壮阔，好高的楼。然后呢它也有很多的恐龙的化石，包括恐龙的讲解，包括我们这次还看到它有一个这个 VR 的这个恐龙的展。对，而且它是全免费的，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旅行者来说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啊，就是都免费了。
0: 对，也不需要预约。
1: 它只是周一闭馆。
0: 然后其实有的地方的预约现在也是比较宽松的，就是你现场去预约一下也可以。
1: 对，他可能也需要预约，但我这次都没有预约的，因为就直接进去了。
0: 人也不多。
1: 对，人也不多。
0: 两个博物馆风格都差不多吗？
1: 不太一样，那个地质博物馆呢是还有点玩的，因为它分为好多个场馆。那么像这个城里的这个博物馆呢，它就是还是以这个
0: 恐龙
1: 为主题的多一些。
0: 室内吗？
1: 室内的。
0: 全部室内。
1: 对。
0: 这是到二连浩特必逛的一个打卡地哈。大概这俩博物馆逛下来估计就得一天吧。
1: 不用，因为它没有大家想象的说是
0: 规模那么大。
1: 其实它整体建筑是规模大的，但是它目前开放的展区并没有那么大。所以就是城里这个博物馆大家可能就是看一下，尤其是小朋友可能是为了了解恐龙啊。
0: 对对对，
1: 去看一下。
0: 尤其是前日的暑期，再加上这个目前给大家的印象，很多数人的印象，去内蒙古大概都是亲子游。
1: 对。
0: 因为那地儿我们就莫名的感觉亲切熟。然后呢带孩子去呢又能够感觉到气候首先有变化。
1: 对。
0: 然后呢也能让孩子这个在 大的草原上跑一跑，
1: 就
0: 是还家长也感觉非常的放心。
1: 嗯，
0: 这是去了二连浩特的两家博物馆，一家就在室内，
1: 对，
0: 另外一家呢好像就得开出去点吧。
1: 对，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说的

0: 它比较集中的，就是一个博物馆，一个盐池，一个这个如来神掌，他们仨基本上是在一个地方。
1: 哦，
0: 对，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外面的这个三个景区统一安排时间就可以了。嗯，
1: 对，到了当地，你比如说我就是个自由行，
0: 嗯，
1: 要去这三个地儿，得开个车，得弄个车了吧？
0: 对，得，一般都是要租车了。
1: 啊，对，去那儿好像自由行的朋友还是居多。
0: 对，居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小众的，比较适合这个秋天的旅游目的地二连浩特。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那其实呢，这一次乔帮主去二连浩特呢，主要是做一个国门游和出境游的探索。因为二连浩特呢最近也是刚刚开放了这样的一个旅游项目，
0: 嗯，
1: 大概行程有几天，有三天还是四天？你这一次
0: 啊，两天就够
1: 啊，两天，
0: 嗯，
1: 就这其中已经包括了在国门，
0: 嗯
1: 啊，然后呢出国门，去到这个蒙古的一个边境城市去看一看。
0: 嗯，
1: 到了二连浩特呢，我们应该花半天的时间，大概有一个博物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景区叫盐池，还有一个大地艺术。
0: 对，
1: 另外那个叫什么地质博物馆，其实也不完全在城里，是吧？
0: 嗯，他们仨在一块儿，所以我推荐大家，就是如果大家按照这个旅行的这个路程来说，先去盐池，因为盐池是最远的。但是它这个所谓的最远，也就是从城区开车，也就40分钟一小时就到了，
1: 哦，
0: 也没有太远。对，
1: 嗯，
0: 那么从盐池返回来去看一下这个大地艺术，然后大地艺术的路马路对面就是地质公园，
1: 那个，
0: 哎，所以这个是最方便的一个路线。
1: 那就先聊聊盐池呗。
0: 嗯，
1: 景色如何？
0: 盐池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是喜欢这种自然的风景的话，肯定会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1: 嗯，
0: 而且它是在不同的光线下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颜色，比方说有粉色，
1: 嗯，
0: 白色，或者是倒映了天的蓝色。
1: 嗯，
0: 就是一定要看你的时间段，在夕阳下的时候它也是那种很金色碧波的感觉，但是白天正午的时候它是粉白粉白的。然后这个盐碱地呢，就是它也是因为它有很多形状，就是自然形成的形状，
1: 嗯，
0: 从高空上来看特别像那种翡翠块，
1: 嗯，
0: 就很有意思的那种，
1: 就有点斑驳，你在地面上看有点斑驳，
0: 对，特别像场馆里看到的某种什么晶体那种形成的那种感觉啊，还是挺美的。
1: 就也得航拍咯。
0: 只能是航拍，因为盐池它也是一样的，它都是在地上，
1: 哦，
0: 以我们平视角来看可能只能看到它的颗粒啊这样。
1: 对，
0: 对，
1: 但是刘荣建议大家就是早点啊，上午去看是粉色的，是吧？
0: 要么就是早，要么就是晚，
1: 要么是夕阳，
0: 对，
1: 要么是朝阳，
0: 对，是比较好看的。
1: 啊，你大中午12点到那儿去看，
0: 正午的时候就是偏白了，对，因为光太晒了。
1: 嗯，对对对。
0: 嗯，
1: 而且那个地方多少这个紫外线还是凶一点吧，
0: 嗯，
1: 就是大家选对时间。这是盐湖
0: 盐池
1: 啊，盐池，
0: 嗯，
1: 如果是这么说的话，应该大家早上去是最好的，因为接下来的行程就一天就可以了了嘛。
0: 对对对。
1: 接下来的第二站呢，我们在上个时段说到了是恐龙博物馆，是吧？
0: 还有个大地艺术呢。
1: 啊，对，恐龙博物馆说到了，那个大概逛个一个多小时也就差不多了。
0: 你说的是这个离着很近的，这个，
1: 离着很近的那个是地质博物馆，
0: 嗯，地质博物馆，
1: 地质博物馆，
0: 地质博物馆。这个看怎么说，如果大家只是走马观花看可能很快，因为它有景区的接驳车，
1: 哦，
0: 啊，坐下来可能一个小时就完了。
1: 哦，还有接驳车。
0: 对，有接，因为它景区非常大，它分为四五块，
1: 哦，
0: 你像它有这个恐龙的这个活化石的这个遗址，
1: 嗯，
0: 然后它也有这个当年的这个丝绸之路的驿站啊，就是一个驿站，就是盐商的这种驿站，
1: 哦，
0: 然后它还有一些恐龙的这个盐学馆，就是它有四五个场馆分布在这个戈壁滩上。
1: 哦，
0: 如果要是真的认认真真的看，其实大概需要两三小时左右，因为它场馆也很大。
1: 嗯嗯， 就是接驳车进去以后，
0: 嗯，
1: 你就自由了，就是他就负责给你到中心区，
0: 嗯，
1: 然后你自己跑，还是接驳车？
0: 它是每一站都有。
1: 哦，都停。
0: 对，每一站都停，你可以随意在这个景区里是免费随意的，
1: 嗯，
0: 只不过可能有些场馆因为比较大或者说比较远，
1: 嗯，
0: 你可能也开车也要有个五六分钟才能到，就是这个接驳车啊，
1: 嗯，
0: 然后再进去场馆逛什么的也是需要时间的。
1: 你说那个驿站的，
0: 嗯，
1: 博物馆，
0: 嗯，
1: 就是其中一个馆吧？
0: 对，它其中是在这个地质博物馆当中有一个这个驿站博物馆，
1: 就是体验吗？
0: 它里面更多的是讲这个历史以及这个茶马古道的历史。
1: 哦，就分的还挺细。
0: 嗯，
1: 也有恐龙。
0: 对，它其实还是地质公园嘛，它主要是因为这儿发现了非常多的这个恐龙的这个化石，
1: 嗯，
0: 所以就以这个为中心来做了这么一个场馆。
1: 如果早晨从这个延池出发，我估计中午啊，连这博物馆基本上就能都看完。
0: 嗯，差不多。
1: 啊，
0: 嗯，
1: 然后呢，接下来可能的行程就是在博物馆对过。
0: 对。
1: 大地艺术。
0: 对。
1: 这大地艺术就一组吗？
0: 这大地艺术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它，
1: 嗯，
0: 如果你平视角你是看不出来的。
1: 嗯。
0: 因为它跟这个土地的颜色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1: 对，嗯，就有点隆起，
0: 就是。对。然后呢，你现在呢有一个小山坡啊，大家可以爬到那个山坡上。
1: 嗯，
0: 但是你看呢也只是看到它的一个侧面 ,45 度角的一个侧面。
1: 嗯， 嗯。
0: 但是你不能感觉到它有多震撼。
1: 嗯。
0: 嗯，真正感觉到震撼呢，除了航拍以外，其实有人就是开车绕着这个艺术装置开过一圈，
1: 哦，才知道有多大，
0: 才知道有多大。对，因为想象当中，因为它就是大手掌嘛，拍在上面。据说这个艺术装置还确实耗费了很多的人的心血呢。
1: 对，
0: 嗯，
1: 因为你在做这个艺术品的时候，你看不到它的全貌，
0: 嗯，
1: 也是没法把握比例的。
0: 对。
1: 所以他整个创作的过程不可能特别快，
0: 是的，
1: 他可能推进一部分心里有数了，
0: 对，
1: 然后他也得飞无人机，
0: 嗯，对。
1: 你看
0: 对，但是在这个手掌旁边，现在啊，就是以前我来的时候还没有，但是现在他已经有这种商业的项目，比方说可以骑骆驼绕这个，
1: 啊，跑一圈，
0: 跑不了一圈，太大了，
1: 啊，
0: 可能也就是跑个边边，一根手指，
1: 啊，
0: 差不多这样子。
1: 对，
0: 嗯，
1: 我总觉得这种大地艺术开大地艺术开发的时候啊，确实是费了心血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怎么玩它也成了一个比较艺术的事儿，
0: 对，
1: 就是你在周边吧，可以开发一些这个，也不叫徒步的线路，就是这个玩耍的项目，
0: 是
1: 骑骆驼、骑马呀，转转，
0: 大概是这样。
1: 然后呢，就是我们也希望低空经济啊，再往前发展一步，就是不是能有这种，
0: 嗯，
1: 我能收回本来的话，就是把人抬下来，就别光是飞机上去看哈，
0: 是
1: 它还是另外一种视角。
0: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有这种，比方说像这个那个叫什么敦煌，不就它就可以飞起来，就是那个月牙泉可以看一下嘛，
1: 嗯，
0: 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对，然后我觉得像好像甘肃他们也都有这种低空飞行的，可能也不会太高，
1: 嗯，对，
0: 这种小型飞行器，如果有那个话，可能大家更直观一点。
1: 对，就是不知道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能飞起来。
0: 嗯，
1: 是这个现在就是有人无人机那么往上飞，还是直接直升机的一个旅游项目？
0: 对，
1: 应该是非常壮阔。你知道它无人机上去之后吧，其实它也有一个错觉，因为我们印象当中的手掌有多大呀？
0: 嗯，
1: 在我们脑子里有一个固化的观念，
0: 是
1: 最好就是无人机飞上去的时候，那个周围有人。你就能看出那个比例，
0: 对对对，是
1: 或者有车，
0: 对
1: 啊。
0: 其实大家就是网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网上的图，就是基本上这个车在这个手掌边边走的时候，你要是飞无人机上去，你能特别直观的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真的是挺明显的。
1: 嗯嗯，
0: 小车就像小蚂蚁似的。
1: 对，
0: 嗯，
1: 全国各地好像都有各有特色的一些。啊，就是一种大地艺术，
0: 嗯，
1: 散落在这个戈壁啊，
0: 嗯，
1: 啊，甚至是荒滩上啊。但是呢，这个生气也就来自于这样的一些艺术作品，
0: 嗯，
1: 就是大家本来以为那个地方没什么景色，你其实看那个东西吧，看的是他整个的创作过程，就是曾经有那么一组人，
0: 嗯，
1: 甚至是一个人，他费尽心思，又设计，又堆料。啊，因为他使用的这个创作的一些这个设备啊，就是咱无法想象的。
0: 嗯，
1: 什么推土机，我估计都是上。
0: 对，
1: 你就想象不到一个艺术家在
0: 开。关键我们也不知道艺术家为什么要做一个手掌在这儿。
1: 啊，对，他有他有他自己的思路呗。反正就是你就会蓦然的觉得那地方有了点生机和生气。
0: 嗯，对，
1: 就很难得。但是想看到呢，你必须还得做好一些 设备的准备。这是说到

0: 三联的一个旅游方式，到了二连浩特大概开40-50分钟，到延池最好早上去，那延池是粉色的，黄昏是金色的，大中午去是白色的啊。另外呢，就是地质博物馆和这个大地艺术是在一起，整个都跑下来，大概我们在二连浩特的主要景区就都跑完
1: 了。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或往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5: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就是外卖袋子比你想象的脏多了，看起来很漂亮很干净，事实上它的菌落数量最高超标12倍。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因为呢它的脏污程度超乎你想象。首先呢，外卖的袋子在生产、运输、存储的环节都可能会沾染大量的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呢，商家在打包的过程当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呢也难以知晓。第三就是外卖员的储物箱呢，往往装过各种各样的食物、药物、生活用品，可能里面还残留着很多洒漏的汤汁儿、遗漏的杂物，它又不常常清洁消毒，所以简直就是一个细菌的大本营。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够超标12倍，近半数能够检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说你们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或者说免疫抵抗力很低的人，摸了外卖袋接触食物，然后又吃到嘴巴里去，很可能因此而生病了。我们建议大家收到外卖之后呢，把外卖放在地上，拆开包装，取出食物放在桌上，然后呢先洗手再吃饭，用餐结束以后立刻把外卖包装放到门外或者扔掉。好，怎么判断这个袋子就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呢？首先呢，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的刺鼻化的化工气味，那说明它的胶水残留是超标了，直接丢了，不要继续使用，更不用拿来装食物了。外卖拿到手，尽快就把餐品取出，就不要长时间的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禁止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便是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大家长期在家里面密闭空间囤积大量的旧保温袋。如果说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呢，选购那种明确的标注食品接触级的，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的产品。那外卖保温袋啊，可以是非食品接触场景短暂的收纳，我们建议大家不要长期的去循环使用。

0: 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好中国电信。
0: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3: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4: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5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刀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鳄鱼俱乐部，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6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直播节目。中秋国庆拼好假，最多13天。近日呢，该话题冲上了热搜，不少网友表示啊，一定要火速安排。看一看网友们的拼假公式啊，2026年的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周五到27号周日，一共是3天。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一共是7天。那么中间的9月28号、29号、30号呢，恰好是3个工作日。如果说把这3天假请下来，那么就能够把中秋和国庆无缝拼接，拼出一个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的超长的假期。2026年的拼假攻略啊，让上班族心动不已。但是对于大学新生来说呢，根本不需要拼假，因为各大景区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专属的福利。趁着天气好，湖北的大学生们可以约上好友，又一场旅行，开启新的学期。首先呢，是武当山神农架六大景区、恩施大峡谷、腾龙洞等10家景区的优惠政策，中高考考生免票，从8月31号截止2026年应届中高考考生，凭着准考证加身份证，可以免以下的核心景区的首道大门票：武当山原价164的套票。好，那么这个就不说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在这个。

相关的合适的假期，咱们应该怎么样去玩这些湖北的重要的知名的景区呢？西北五省的高铁票根折扣实验室呢，面向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北五省区推出了长周期的专属优惠，有效期到2026年12月31号。凭着5日内抵达实验的高铁票加身份证，武当山进山门票5折，双城索道8折，禹锡、五龙河、天河、上金古城等景区首道大门票免费。西石高铁开通以后呢，西安到实验仅仅1个小时，兰州到实验约4个小时。赤壁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少年送赤壁免费游古战场活动时间是2026年8月25号到9月15号，那么上午场是9点半到10点半，下午场呢是2点钟到3点钟。通关诗词及规则啊，可以试着背诵赤壁诗词，比如说赤壁赋啦，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啊，这样一些相关的诗词。那背出来了，当场的就可以领取景区的门票兑换券一张，兑换券呢仅限本人当日使用，另外每人仅限参与一次，领取一张福利票，杜绝重复申领活动。地址呢是在三国赤壁古战场的景区票务中心。2026年的中高考考生免票，2026年全国的中高考考生凭着本人的准考证或者录取通知书，然后再加上身份证，就可以免景区的大门的门票入园了。武汉两江游览，开学季大一新生免费的登船，那么参与的对象呢是26级的本科大一新生。另外呢，武汉的城建开元森博度假乐园也可以去玩一玩。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3: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7: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8: 欢迎您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持人李琴。近日呢，贵州贵阳结石病医院肝胆外科的张副主任从28岁的患者徐女士的胆囊内啊，保胆取出了4颗罕见的绿色胆囊结石。这结石呢，色泽翠绿，形态圆润，酷似绿松石。术后呢，徐女士恢复良好，胆囊功能也得以保留。这个非常罕见的这种绿松石一样的结石是怎么形成的呢？

而且徐女士长期不吃早餐，晚上呢却常吃宵夜，而且呢偏爱油腻的食物，正是这些习惯的叠加为胆囊结石的形成啊埋下了隐患。张主任介绍说，胆囊呢它就像是一个储存和浓缩胆汁的仓库，肝脏分支的胆汁先是存在胆囊里面，然后胆囊黏膜再吸收水分，使得胆囊的胆汁高度浓缩。如果说你长期不吃早餐，胆囊呢就从夜间到次日中午都得不到有效的收缩和排空，胆汁持续的淤积越来越浓稠，胆固醇等成分呢就容易析出结晶，逐渐的就形成了结石。如果说不吃早餐是让胆囊只存不排，那么爱吃宵夜呢，就是让胆囊啊在深夜被迫加班。夜间进食高脂食物以后，肝脏分泌更多的胆固醇进入胆汁，使得胆汁更容易过饱和。第二天早上又不吃早餐，高浓度的胆汁在胆囊内长时间滞留，结石的风险进一步加大。这徐女士就是属于晚上猛吃早上不吃的这种人，而这种生活习惯呢，正是危险组合的典型表现。医生表示，胆囊结石按照成分主要是分为胆结石和胆色素结石。胆结石呢，常常呈现出一种黄白色或者黄褐色，而胆色素结石多为呈现黑色或者棕褐色。像徐女士这种呈现出鲜艳的绿松石色的胆囊结石，临床上呢，其实真的是很罕见的。胆结石高发人群有哪些呢？其实胆结石的形成和多种因素是相关的，像肥胖、妊娠、雌激素、高脂饮食、高血糖、高血脂、肝硬化等等，大量的饮酒、暴饮暴食、进食大量的油腻食物都是非常常见的诱因。女性呢，雌激素的影响胆囊排空，引起胆汁淤积，促发结石形成。女性体内的雌激素水平更高，所以呢，胆囊结石患者当中女性啊是明显的多于男性的。另外呢，饮食不规律或者肥胖的人是容易得胆结石，偏荤的喜甜食的人，脂肪和胆固醇摄入多，就容易形成胆固醇结石。甜食呢，促进胰岛素分泌，会加速胆固醇沉积。经常不吃早餐，会使得胆酸含量减少，胆汁浓缩，促使结石形成。肥胖者呢，胆囊结石的发病率比正常人呢高了约五倍。还有年长者，随着年龄增长，发病率逐渐增高，多发于40到60岁。另外还有长期少运动和久坐习惯的人群，因为人在进食之后胆汁分泌量增加，久坐呢就容易使得肠胃道的蠕动减慢，不利于食物消化吸收和胆汁排泄，就导致胆汁当中的胆固醇和胆汁酸比例失调，胆固醇呢就容易沉积下来。胆结石啊，这个发起病来真的是疼死人的。那么怎么预防胆结石呢？因为胆结石和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如果说不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胆结石可能还会复发。那平时就要注意几点。第一个是要控制饮食，避免油腻的食物，富含胆固醇的食物，而植物油是有利胆的作用的，提倡呢多吃植物油，多吃菠菜呀、南瓜、番茄和胡萝卜等等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限制摄入脂肪类的食物，因为胆结石和体内过高的胆固醇有关，所以呢不要摄入大量的肥肉、动物内脏、蛋黄等等。还要规律的进食，一定要重视早餐。胆结石和胆汁分泌排泄不畅有关，规律进食，尤其是按时吃早餐，可以刺激存储在胆囊里面的胆汁及时的排出，避免结石发生。不要吃太饱了，不要食用酒类等等刺激性的食物。如果说已经患有胆囊结石，那么过饱呢更会加重内脏的负担，诱发结石的急性发作。好，最后就是规律锻炼，控制体重。超重的和肥胖的朋友应该减轻体重，但是呢减轻体重呢不能够就是断崖式的这种进行，要循序渐进，以降低胆汁淤积形成的胆泥形成的风险。因为热量摄入极低或者说减肥手术而快速减重者，每天摄入脂肪不应该低于7到10克，以确保胆囊收缩，胆汁循环功能良好。平时咱们要适当的参加体育锻炼，比如说游泳跑步，能够减少身体肥胖的现象，避免出现胆囊炎和胆囊结石。

0: 各位听众朋友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在19点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恶衣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1: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0: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时。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2: 连连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1: 巢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4: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铺设、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3: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5: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6: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8: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9: 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8: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0: 平时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帮忙。
8: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6: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1000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0: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

0: 和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0: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4: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

0: 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2: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1: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2: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2: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

0: 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3年，有时候我们处在爱情的困境里，有些问题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时候需要跳脱出来，用第三人称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看待问题，或许这样才能想得开，放得下，完成与自己的和解。第三人称是林俊杰写给蔡依林的歌，他说觉得蔡依林是一个外表很坚强但内心却很脆弱的女生。在创作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林俊杰试图站在了 Jolene 的角度，了解她的内心世界，而 Jolene 刚收到歌曲的 demo 就爱不释手，以舞曲见长的她把这首抒情慢歌演绎得十分深情动人。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老无所依。他们都走了，一起活着，一起老去，一起走过这漫长的、微小的、卑微而又闪耀的一生。

光影在歌唱，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精彩的经典的电影音乐原声带。比如说今天来跟你讲奥斯卡的最佳影片绿皮书当中的音乐，主要还是把那一些不同场景的音乐挑选出来放给你听。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曲，它依然是来自于百老汇音乐剧，剧中呢两位主角他们在汉诺威的演出啊，就是这一首曲子。而其中呢 Tony 还为了一架充满了垃圾的破钢琴和保安发生了不小的冲突。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Happy Talk， 是音乐剧南太平洋的主题音乐，但是呢因为种种原因，它其实是很少能够在音乐剧当中听到有这样一段演唱的。好吧，我们来听这首 Happy Talk。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段演奏呢，是来自于影片《绿皮书》这个故事当中的不同阶段、不同心情的音乐呢，也是配合着故事的发展，高高低低、起承转合。说到影片《绿皮书》啊，当中这一位 Dr. Shirley 呢，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会说八种不同语言，一口标准的所谓的上流社会的口音的。

英文，有着精湛的古典钢琴的技艺，而且他对吃和穿都非常的有研究，或者说讲究。而另外一位 Tony 呢，他是一个意大利裔的白人，行为举止粗暴，一口俚语，基本上拼写都不会。这些特征啊，通常是被标签化的，认为是美国黑人的属性。正是影片当中塑造了这些差异化，为故事制造了很多好看的、精彩的矛盾。而最终啊，故事的两位主人公呢，他们都改变了自身内心固有的偏见，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听到这一段呢 Lullaby of Birdland、它是位于百老汇1678号的一家爵士酒吧，在过去呢，这个地方只是一家小团体的俱乐部。后来呢，这个酒吧老板呢，为了纪念爵士作曲家、萨克斯独奏家 Charlie Bird Parker， 然后呢，将这个酒吧呢就直接改名字了，改成了后来的 Birdland。所以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曲子，在1952年的时候，它是非常流行的一首曲子，后来也成为很标准的爵士曲目，啊、嗯。百老汇1678号一家爵士酒吧，说不定你也有一天有机会可以到那里去打打卡。这个阶段我们还要听到一首这样的歌啊，同样是来自于绿皮书当中 So Long Lovers。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来自小纪，影片《深夜食堂》。我虽然没有忘记你，却也没有精力去想了。
1: 这时间为你送出的节目是《光影在歌唱》，而这首歌曲来自于影片当中最为温情的一段了。两人相互写信啊，留下来什么样的回忆和故事呢？歌曲名字叫做《A Letter from My Baby》。

该温情的时候温情，该疯狂的时候疯狂。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张原声带当中的有一首这样的曲子 Water Boy， 这是来自于美国民间歌曲。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 I Feel Fine， 不知道你此刻是不是也觉得像他所描述的你的心情那样。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的是绿皮书这一部影片电影原声带。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曲子也是来自于其中 I Feel Fine。影片当中拍摄了好几段音乐博士一路巡演下来的演出场景，我们可以发现呢，他演奏的音乐呢都是随着音乐博士心情而变化的。而除了主角演绎的音乐之外，绿皮书原声带当中这些配乐出现在电影当中的配乐都是非常的精彩，大部分是60年代黑人流行音乐，而这些音乐啊充满了浓厚的老唱片的色彩。因为在早期模拟录音的方式，于是呢让其中的背景音乐也是充满着温暖的感觉。虽然说少了现代技术特点，但是很多乐迷挑剔的耳朵依然追求的是黑胶所带来的低噪和颗粒感的年代感。

0: 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6: 站在十字路口，
5: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6: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5: 在山顶

0: 听一场倾诉。
1: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你，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0: 在沙发
1: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0: 想一夜前途。
2: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0: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3: 我是最好的朋友，
0: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1: 难道没有你们这么活？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在生活当中，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习惯呢？比如说在外面遇到小猫小狗，你会和它们打招呼聊天。秋冬的时候很喜欢踩嘎嘣脆的落叶，听到那个声音就会觉得很快乐。不管遇到烦心事儿还是开心的事情，回家都会和自己的公仔阿贝贝倾诉一番。在有些人看来，可能这些行为会有点怪异，但事实上，一些看起来奇奇怪怪甚至是有点离谱的行为是智商高、认知高的表现。那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很容易被误解的高智商信号。

0: 你会不会在工作或者学习的时候，有的时候对着手机或者是电脑喃喃自语，然后突然意识到旁边好像有人，就立刻闭嘴，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不用着急尴尬，心理学中会把这种行为称为私语。心理学家维古斯基在研究儿童认知发展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儿童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会不断地和自己说话的，因为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语言最初是用于社交的社会性语言，接着会过渡到自言自语，最后会内化成无声的思维，也就是内部语言。基于此，维古斯基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思维的工具。那换句话说，自言自语就是发出声的思考。这种行为不仅对儿童的语言发展很有好处，也能够帮助成年人更好地去完成任务。在一项研究当中，研究者让所有的参与者在视觉空间记忆任务过程当中尽可能大声地去说话，结果发现自言自语频率越高的人，任务表现得更好。为了验证自言自语真的可以提高我们的认知表现，研究人员进一步把参与者分成自言自语组和保持沉默组，结果发现允许自言自语的那一组表现出了显著的优于沉默组的表现。所以下次当你一个人在碎碎念的时候，不用觉得尴尬，你只不过是拥有一个高智商人群高效整理思绪强化认知的行为而已。
1: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0: 在读书上课开会的时候，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过突然走神的经历。很多人会认为说走神是因为控制不住自己，是注意力缺陷，但是2012年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研究人员首先呢，把参与者分为工作记忆容量高低两组，然后静静地坐着，把注意力放到自己的呼吸上。结果发现，工作记忆容量高的人在专注呼吸这个简单的任务当中走神的频率反而更高。研究者认为，专注呼吸这个任务太简单了，只占用了他们大脑中很小的一部分的认知资源，所以他们自动地调用了多余的认知去处理其他的事情。也就是说，走神不一定是分心，而是认知资源的再分配。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走神的时候，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连接会增强，并且默认模式网络与额顶控制网络之间的连接也会增强。那说到这个默认模式网络，就像是大脑的后台系统一样，在你不需要处理外部任务的时候，它会默默地帮你去回顾过去，预演未来，串联不同的信息。而额顶控制网络则是大脑的前台系统，它负责的是认知控制和注意力分配。这两者的强强联合可以帮助你把不同的

知识、经验、视角编织在一起，形成新的理解，催生新的想法。所以不要一发呆一走神就会觉得说，哎呀，是自己的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工作不专心了。这可能是你有创造力的表现。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在我们的童年时期，甚至有些人在成年之后经常会思考一些奇奇怪怪的脑洞问题，别人告诉你就是这样的，你偏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别人直接就接受了结果，而有些人还想知道背后的运行逻辑。这在心理学上叫做认知性好奇心，对新知识的渴望类似于饥饿口渴的内在驱动力。研究者做过一项实验，他们给参与者看各种趣味的知识题，比如说哪种乐器的声音更像人的唱歌的声音，然后观察参与者大脑的活动。

结果发现，当一个人感到好奇的时候，大脑的奖赏系统会被激活。那不仅如此，即使是猜错了答案，记忆相关脑区的活动也会增强。也就是说，好奇心可以强化人们对于新奇知识的记忆。总在追问为什么的人，其实并不是简单地记住了更多的答案，而是在不断地促进自己的推理能力。这种能力的提升又会反过来帮助他们获取和理解新的知识。在工作当中，好奇心同样有价值。研究者还做过这样一个实验，让122名大学生制定营销方案以提升门店的销量，同时测量他们的好奇心水平。结果发现，认知好奇心强的人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收集资料，最终产生的方案在质量和独创性上明显也更好。因此，不要再抑制你的好奇心了，这可能是源源不断地在给大脑输送养料的过程。

我想可能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有的时候一到晚上看书学习写方案的效率会比白天高出一大截儿，越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的脑子就会越清醒，为此你大概率没被少说早点睡，熬夜对身体不好等等等等。但是这种现象反而说明你的认知功能更强。 在一项涵盖超过了26000人的大型研究当中就发现，夜猫子的作息的人在认知功能测试当中的整体得分显著是高于早睡的人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有一个解释就是，在人类进化的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的祖先都是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夜间活动的环境是危险不必要的。 但是在电灯被发明出来之后，我们的作息就变了，有那么一部分人更容易适应和应对和祖先不同的生活环境，接受新的进化模式。而且根据对青少年的纵向调查发现，智商越高的青少年成年后越容易晚睡晚起，也就是说不是夜猫子的认知水平高，而是认知水平高的人很多都是夜猫子。 不过呢，在这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夜猫子的优势是来自于顺应自己的睡眠节奏，而不是故意去熬夜。如果说你就是那种习惯了早起的人，或者说白天要上学上班的人，那就不建议为了提高效率而缩短睡眠时长去熬夜。毕竟每天睡够一定的时长是对大脑最有利的，可以提高记忆力、推理能力，还有信息处理的速度等等等等。 相反，如果说睡眠每天少于7个小时或者超过9个小时，都有可能对大脑带来一些负面。

0: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1: 站在十字路口，
0: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1: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0: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1: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0: 在沙发
1: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0: 想一夜前途，
2: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0: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3: 我是最好的朋友，
0: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如果你经常一边戴耳机放音乐，一边学习工作阅读，而且是真的能够看进去，那说明你是一个工作记忆容量高，注意力调控能力强的人。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项研究，让138名大学生在有背景音乐和安静这样的两种环境下完成阅读理解和数学题之后发现，工作记忆容量高的人，即使有背景音乐的干扰，阅读成绩也不会受到影响，反而是工作记忆容量低的人，听音乐会拉低他们的成绩。但是在做数学题的时候，无论记忆容量的高和低，都会被背景音乐所干扰。原因就在于，低工作记忆容量的人难以同时处理音乐和复杂的文本，但是高容量者拥有富余的认知资源，可以同时处理这两件事情。不过，不同的音乐对于认知的影响也是有所不同的。有研究就认为，纯音乐对于阅读理解的干扰是最小的，但是有歌词的音乐可能会对语言类的任务造成干扰。因为歌词呢是属于语言信息，它会和你正在阅读的文字占用同一加工通道，给工作记忆带来一些负担。那简单来说，你能在音乐当中工作，本身就是大脑具有天然的优势。至于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匹配什么样的任务，那就看个人偏好了。

你会不会对一般的人都 get 不到的幽默反讽的段子特别的敏感呢？或者说觉得很好笑呢？这可能不是你奇怪的笑点，而是高智商力的表现之一。奥地利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能够理解欣赏黑色幽默的人，言语和非言语智力都是比较高的，而且没有明显的情绪障碍，攻击性也比较低。也许你会好奇，理解笑话很难吗？这是因为黑色幽默的本质是用喜剧的方式来表达悲剧的内核，因此你需要调用更多的认知资源才能够理解其中的笑点。首先，你会理解这句话字面的意思，然后你会意识到，好像它表达的不完全是这个意思。这个时候就需要调取和整合背景知识，对原有的语义框架拆解重组，也就是框架转换，这是理解笑话的一个基础。那最后，黑色幽默会常常把两个不搭边的情景杂糅在一起，因此你需要整合两个框架，找到它们的交集点，形成新的认知，也就是概念融合。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又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比较小众的地儿。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地儿呢，在非常凉快的内蒙古啊，具体说是哪儿呢，叫二连浩特。很多朋友有可能从小到大不止一次的听说过这个地儿，但是说哪一次旅游我的目的地就是二连浩特有可能机会不多。那我们节目的一位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最近刚从二连浩特回来，算是国门游边境游。这一个小众的旅游地到底有哪些不同，在二连浩特应该怎么玩，接下来呢我们一边聊攻略一边聊风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9: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我又来啦。
8: 为什么要找乔帮主刘荣聊这个二连浩特呢？因为乔帮主本身就是内蒙古人，对自己的家乡的山山水水都非常的熟悉，而这一次去呢时间也不长，又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季节啊，立秋以后去的，然后还加上一个国门游一个边境游，从这边呢能够拿着我们的身份证啊直接跨境去到蒙古那边的一个边境小镇看一看，当然那边呢好像也做了很多旅游方面的准备，也算是旅游产品啊包括衣食住行都相对比较成熟方便的地儿啊。接下来我们就要开聊了，首先聊聊这个二连浩特。对于内蒙古人，这个二连浩特是也算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呢，还是觉得一听到二连浩特就非常的熟悉非常的温暖呢？
9: 其实我们从小就知道二连浩特，因为二连浩特一咱们边境城市嘛，又有国门，所以我们倒是不陌生，只不过这个内蒙古是比较长条的，大家都知道啊，所以我们从我们这边到那边确实也挺远。
8: 就既然说到距离，咱就先介绍介绍最方便的形式是高铁还是飞机还是自驾呢？
9: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坐飞机，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我身边喜欢自驾的朋友也会过去。
8: 对，去内蒙古好像大家都没有什么心理障碍，
9: 对，都是直接开车、
8: 对，尤其是他把二连浩特作为其中一站的时候，有可能他全程就会自驾。
9: 对，
8: 大概它连得到其他的一些线路吗？如果去内蒙古玩，
9: 哇，那很多，整个就是锡林郭勒盟你都可以这么玩、二连浩特就是在锡林郭勒盟，
8: 就是中间会有这样一站，
9: 对，有一站，
8: 而且呢很多朋友可能这一路上还要在其他的地方走走停停。
9: 对，
8: 一进内蒙古好像大家首先是前日子我们介绍内蒙古是避暑、正好要去北边，越往北它不越凉快吗？
9: 对，
8: 接下来就要介绍另外一件事儿，就是温度啊。很多朋友入秋之后可能会有这样的打算，去内蒙应该是最好的季节，越往后可能就会越凉，到十月份吧，有可能再去你就会
9: 十月份就已经黄叶子了，
8: 对，而且白天你还能受得了，晚上它就真的就比较
9: 冷，是的，
8: 现在呢还是温度差不多。

0: 温度其实确实也是有一点热啊，我已经当地的人说了也是有点热的，但是它好在就是它的温差有一些大，你只要到了四五点以后还是比较凉爽的。
1: 对，另外一个好像湿度，由于它也算高原区嘛，
0: 但是它挺干的。
1: 对对，这个是优点。
0: 对，那挺干燥的。
1: 可能对女孩子来讲，那个又干燥对皮肤不好，但是对于很大多数的男性朋友来说哈，他对温度，对他对温度的敏感性远远小于他对湿度的这个敏感性。就是你可以36度，
0: 对，
1: 但是如果你湿度只有50%。或者30%，就树荫凉底下，
0: 对对对，是
1: 就会感觉凉快，
0: 所以它还是挺清爽的，因为它不湿嘛，它挺干的。
1: 对对对，就是温度高我不怕，尤其是还有个温差。
0: 对，
1: 到晚上出来，现在得穿件长袖吗？
0: 其实我觉得不用哎，因为我们已经热了这么多天了，凉快凉快挺好。
1: 对，它温差大呢，也就是个20度上下。
0: 对对，很舒服，这个季节是真的挺舒服。
1: 接下来就介绍一下行程了。二连浩特这个城市呢。我不知道，因为内蒙古的城市啊可能人口不多，但是占地面积都不小。
0: 对，
1: 二连浩特是个啥情况？
0: 我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因为我们这次同行的也有很多像四川啊这样的朋友们一起，就是大家普遍对于每一个景区的第一句惊叹都是怎么这么大，就包括什么博物馆啊、地质公园，就是大家不能想象这么大。后来我们就开玩笑说，我说因为我们地儿大，我们不用拘着。
1: 好像到新疆的朋友更有体验，其实到了内蒙古就已经感觉很大了。
0: 是是的，
1: 新疆是景区跟景区之间距离很长，
0: 距离很长。对，
1: 你到了这个新疆，说我今天要匀出半天的时间，说去是去景点吗？不是
0: 路上，
1: 都在路上。但下了车你都睡好几觉。
0: 对，但二连浩特不是，它的景区非常的集中。如果要是大家真的很赶的话，你一天都可以玩完。
1: 就在城里头。
0: 对，因为它是这样的，就是它城里可能有两个博物馆和地质，就是博物馆吧之类的。然后它其实比较集中的三个景区都在一块儿。也就是说要么在路左边，要么在路右边，所以大家集中一天的时间都可以逛完。
1: 既然这个城市这么方便我们旅行，尤其是自由行，接下来的重点恐怕就是要和大家一起聊聊怎么玩了，因为确实很方便啊。听刘荣说，首先说这个城区的博物馆吧，因为现在是一大时尚，就是大家尤其是年轻人去了当地，
0: 大家都喜欢打卡。
1: 第一件事儿，不管多大多小的城市，
0: 对，
1: 都要先预约一个当地的博物馆。
0: 是的，
1: 然后在里头静半天。我一开始还问我说，是不是就找一带空调的地儿凉快会儿，可能也不收费。他说不是，说现在你去博物馆，你看那个人可真不少。他不是那个销售纳凉的逻辑。
0: 对，
1: 他真的很认真看。
0: 对，
1: 这个二连浩特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博物馆，有可能大家印象当中二连浩特就是特别像火车开到的一站，没有停下或者进入城区的这个打算。它的博物馆多吗？
0: 是这样的，二连浩特呢一共有两个博物馆，城区内呢有一个博物馆，然后就是在地质公园，那个也算地质公园博物馆。
1: 地质公园。
0: 对，那么二连浩特其实有一个非常重点并且驰名中外的，就是二连浩特有白垩纪的这个恐龙。所以它的博物馆基本上是基于这个恐龙的这些元素放在里面的。所以在城区里这个博物馆是非常大而且很壮阔，好高的楼。然后呢它也有很多的恐龙的化石，包括恐龙的讲解，包括我们这次还看到它有一个这个 VR 的这个恐龙的展。对，而且它是全免费的，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旅行者来说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啊，就是都免费的。
1: 对，也不需要预约。
0: 它只是周一闭馆。
1: 然后其实有的地方的预约现在也是比较宽松的，就是你现场去预约一下也可以。
0: 对，他可能也需要预约，但我这次都没有预约的，因为就直接进去了。
1: 人也不多。
0: 对，人也不多。
1: 两个博物馆风格都差不多吗？
0: 不太一样，那个地质博物馆呢是还有点玩的，因为它分为好多个场馆。那么像这个城里的这个博物馆呢，它就是还是以这个
1: 恐龙
0: 为主题的多一些。
1: 室内吗？
0: 室内的，室内的。
1: 全部室内。
0: 对。
1: 这是到二连浩特必逛的一个打卡地哈。大概这俩博物馆逛下来估计就得一天吧。
0: 不用，因为它没有大家想象的说是
1: 规模那么大。
0: 其实它整体建筑是规模大的，但是它目前开放的展区并没有那么大。所以就是城里这个博物馆大家可能就是看一下，尤其是小朋友可能是为了了解恐龙啊。
1: 对对对，
0: 去看一下。
1: 尤其是前日的暑期，再加上这个目前给大家的印象，

0: 很多数人能印象。去内蒙古大概都是亲子游，
1: 对，
0: 因为那地儿我们就莫名的感觉亲切熟，然后呢带孩子去呢又能够感觉到气候首先有变化，
1: 对，
0: 然后呢也能让孩子这个在大的草原上跑一跑，就是还家长也感觉非常的放心。这是去了二连浩特的两家博物馆，一家就在室内，
1: 对，
0: 另外一家呢好像就得开出去点吧。
1: 对，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说的它比较集中的，就是一个博物馆，一个盐池，一个这个如来神掌，他们仨基本上是在一个地方。
0: 哦，
1: 对，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外面的这个三个景区统一安排时间就可以了。嗯，
0: 对，到了当地，你比如说我就是个自由行，
1: 嗯，
0: 要去这三个地儿得开个车，得弄个车了吧？
1: 对，得，一般都是要租车了
0: 啊。对，去那儿好像自由行的朋友还是居多。
1: 对，居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小众的、比较适合这个秋天的旅游目的地——二连浩特。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那其实呢，这一次乔帮主去二连浩特呢，主要是做一个国门游和出境游的探索。因为二连浩特呢，最近也是刚刚开放了这样的一个旅游项目，
1: 嗯，
0: 大概行程有几天？有三天还是四天？你这一次
1: 啊，两天就够
0: 啊，两天，
1: 嗯，
0: 就这其中已经包括了在国门，
1: 嗯
0: 啊，然后呢，出国门去到这个蒙古的一个边境城市去看一看，
1: 嗯，
0: 到了二连浩特呢，我们应该花半天的时间，大概有一个博物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景区叫盐池，还有一个大地艺术。
1: 对，
0: 另外那个叫什么地质博物馆，其实也不完全在城里，是吧？
1: 嗯，他们仨在一块儿，所以我推荐大家，就是如果大家按照这个旅行的这个路程来说，先去盐池，因为盐池是最远的。但是它这个所谓的最远，也就是从城区开车，也就40分钟一小时就到了。
0: 啊，
1: 也没有太远，对。
0: 嗯，
1: 那么从盐池返回来去看一下这个大地艺术，然后大地艺术的路马路对面就是地质公园，
0: 那个，
1: 哎，所以这个是最方便的一个路线。
0: 那就先聊聊盐池呗。
1: 嗯，
0: 景色如何？
1: 盐池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是喜欢这种自然的风景的话，肯定会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0: 嗯，
1: 而且它是在不同的光线下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颜色，比方说有粉色，
0: 嗯，
1: 白色，或者是倒映了天的蓝色。
0: 嗯，
1: 就是一定要看你的时间段，在夕阳下的时候它也是那种很金色碧波的感觉，但是白天正午的时候它是粉白粉白的。嗯，然后这个盐碱地呢，就是它也是因为它有很多形状，就是自然形成的形状。
0: 嗯，
1: 从高空上来看特别像那种翡翠块。
0: 嗯，
1: 就很有意思的那种，
0: 就有点斑驳，你在地面上看有点斑驳。
1: 哎，对，特别像场馆里看到的某种什么晶体那种形成的那种感觉啊，还是挺美的。
0: 就也得航拍咯。
1: 只能是航拍，因为盐池它也是一样的，它都是在地上。哦，以我们平视角来看可能只能看到它的颗粒啊这样。
0: 对，
1: 对，
0: 但是刘荣建议大家就是早点啊，上午去看是粉色的，是吧？
1: 要么就是早，要么就是晚。
0: 要不是夕阳，
1: 对，
0: 要么是朝阳，
1: 对，是比较好看的。
0: 啊，大中午12点到那儿去看，
1: 正午的时候就是偏白了，对，因为光太晒了。
0: 嗯，对对对。
1: 嗯，
0: 而且那个地方多少这个紫外线还是凶一点吧。
1: 嗯，
0: 就是大家选对时间。这是盐湖
1: 盐池
0: 啊。盐池。
1: 嗯，
0: 如果是这么说的话，应该大家早上去是最好的，因为接下来的行程就一天就可以了了嘛。
1: 对对对。
0: 接下来的第二站呢，我们在上个时段说到了是恐龙博物馆，是吧？
1: 还有个大地艺术呢。
0: 啊，对，恐龙博物馆说到了，那个大概逛个一个多小时也就差不多了。
1: 你说的是这个离着很近的这个
0: 吗？离着很近的那个是地质博物馆，
1: 地质博物馆，
0: 地质博物馆，
1: 地质博物馆。这个看怎么说，如果大家只是走马观花看，可能很快，因为它有景区的接驳车、
0: 哦、
1: 啊，坐下来可能一个小时就完了。
0: 哦，还有接驳车，
1: 对，有接，因为它景区非常大，它分为四五块。哦，

0: 你像它有这个恐龙的这个活化石的这个遗址，
1: 嗯，
0: 然后它也有这个当年的这个丝绸之路的驿站。啊，就是一个驿站，就是盐商的这种驿站、
1: 哦、
0: 然后它还有一些恐龙的这个盐学馆，就是它有四五个场馆分布在这个戈壁滩上、
1: 哦、
0: 如果要是真的认认真真的看，其实大概需要两三小时左右，因为它场馆也很大、
1: 嗯、就是接驳车进去以后
0: 嗯，
1: 你就自由了，就是它就负责给你到中心区，然后你自己跑、
0: 嗯、
1: 还是接驳车，
0: 它是每一站都有
1: 哦，都停，
0: 对，每一站都停，你可以随意在这个景区里是免费随意的、
1: 嗯、
0: 只不过可能有些场馆因为比较大或者说比较远、
1: 嗯、
0: 你可能也开车也要有个五六分钟才能到，就是这个接驳车啊、
1: 嗯、
0: 然后再进去场馆逛什么的、
1: 嗯、
0: 也是需要时间的。
1: 你说那个驿站的
0: 嗯
1: 博物馆
0: 嗯
1: 就是其中一个馆吧，
0: 对，它其中是在这个地质博物馆当中有一个这个驿站博物馆，
1: 就是体验吗？
0: 它里面更多的是讲这个历史以及这个茶马古道的历史。
1: 哦，就分的还挺细。
0: 嗯，
1: 也有恐龙。
0: 对，它其实还是地质公园嘛，它主要是因为这儿发现了非常多的这个恐龙的这个化石。
1: 嗯，
0: 所以就以这个为中心来做了这么一个场馆。
1: 如果早晨从这个盐池出发，我估计中午啊，连这博物馆基本上就能都看完，
0: 嗯，差不多
1: 啊、
0: 嗯。
1: 然后呢，接下来可能的行程就是在博物馆对过，
0: 对，
1: 大地艺术，
0: 对，
1: 这大地艺术就一组吗？
0: 这大地艺术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它、
1: 嗯，
0: 如果你平视角你是看不出来的，
1: 嗯，
0: 因为它跟这个土地的颜色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1: 啊，
0: 对，就是、
1: 有点隆起。
0: 对，然后呢，你现在呢有一个小山坡啊，大家可以爬到那个山坡上，但是你看呢，也只是看到它的一个侧面，四十五度角的一个侧面，
1: 嗯哼，
0: 但是你不能感觉到它有多震撼，
1: 嗯，
0: 你真正感觉到震撼呢，除了航拍以外，其实有人就是开车绕着这个艺术装置开过一圈、
1: 哦、才知道有多大，
0: 才知道有多大。对，因为想象当中，因为它就是个大手掌嘛，拍在上面，据说这个艺术装置还确实耗费了很多的人的心血呢。
1: 对、
0: 嗯、
1: 因为你在做这个艺术品的时候，你看不到它的全貌、
0: 嗯、
1: 也是没法把握比例的，
0: 对，
1: 所以它整个创作的过程不可能特别快，
0: 是的，
1: 它可能推进一部分心里有数了，
0: 对，
1: 然后它也得飞无人机。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主要为大家安排以下的内容：汽车内部空气质量是否达标，经过 PDI 检测维修是否还能够算是新车，车辆是否符合城市的环保要求。可能很多朋友们难以想象，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呢，在司法实践当中啊，却存在着缺乏行业标准难以鉴定的问题。那么大家在购买汽车过程当中，到底有可能会遇到怎样的坑，需要格外的留心？一旦出现了问题，买车人又应该如何来维权？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将邀请到法官为各位朋友具体介绍。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龚永超龚法官。龚法官你好。
4: 大家好。
3: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我们在实际审理的案件当中所遇到过的，曾经审理过的，涉及到这种汽车买卖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纠纷和问题哈。那么您今天呢，跟大家准备了几起不同的案子，那第一起案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4: 好的。
3: 嗯，
4: 就是在2014年12月的时候呢，肖先生在 4S 店购买了一辆这个揽胜运动越野车啊，
3: 嗯，
4: 价款呢是106万元
3: 啊。这揽胜越野车还是那种高级豪华的越野车哈。
4: 是的，
3: 价值不菲啊。那么他在买完这个车之后，他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4: 对，他买完车之后呢，他在2017年10月27号的时候，也就快满三年的时候呢，就去维修店去 4S 店去修理啊，
3: 嗯，
4: 然后被告知呢，这个车辆呢销售时间呢是在2014年的10月25号，已经超过了车辆的三年质保期啊，
3: 哦，
4: 所以那边呢就不给他修啊。
3: 嗯嗯，然后呢？
4: 然后呢，肖先生呢

0: 四 S 店呢也认可，确实给这个车开过发票，但他主张呢是当天就作废了，他没有收到翟先生的这个购车款。
1: 因为翟先生发现这辆车的销售时间是2014年的10月25号，但是翟先生实际是在2014年的年底买的这辆车。
0: 对，就
1: 是吧？
0: 对。
1: 中间间隔了几个月的时间，所以他可能就怀疑这辆车是不是有别的问题哈。那么当我们这位肖先生查明了这个情况之后，他有没有找到这个汽车的 4S 店去问问这个情况？
0: 对，他去问过 4S 店，4S 店呢就说这个是生产厂家的内部系统记载的这个数据啊，这些记载的数据呢是供系统的内部参考的，他所登记的销售情况呢跟实际销售交付是两个概念。系统中呢登记的这个销售给翟先生仅仅是 4S 店为了完成销售任务而进行的一个虚拟的出库，目的呢在于获得生产厂家的返利，并非真正的销售行为，车辆呢没有实际交付给翟先生使用。双方呢就为此发生了争议了，就说
1: 翟先生是怎么认为的？
0: 翟先生就认为这个车辆你确实销售是二次销售行为啊，他就认为这个 4S 店存在欺诈
1: 啊，就你之前曾经卖过这辆车，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那么翟先生认为是欺诈，后来呢就通过这种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了哈。
0: 是的。
1: 那么 4S 店这种行为到底算不算欺诈呢？
0: 我们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结合涉案车辆呢在肖先生购买前的投保行为，4S 店开具的发票，以翟先生名义进行维修的施工单、索赔账单等这个证据啊，以及 4S 店就翟先生是否为虚拟人物、是否曾向翟先生开具发票等问题上的前后陈述的矛盾啊。依据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证明规定啊，法院认为呢 4S 店在将涉案车辆出售给肖先生之前曾将该车辆出售给案外人，涉案车辆出售给肖先生属于二次销售行为啊。
1: 哦，的确算是二次销售。
0: 对，
1: 是吧？
0: 因为按照通常理解啊，新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啊，新车呢是指全新的未经过使用、未经过维修的车辆。而 4S 店向肖先生交付的车辆呢应当符合就普通消费者对新车的一般理解和认知。已经出售并维修过的车辆呢显然是不属于消费者对新车的一般认知的这个范围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 ,4S 店隐瞒了这个车辆的真实情况。将已经出售并维修过的车辆按照新车标准出售，他的行为呢构成欺诈。所以呢我们法院呢最后判决这个 4S 店呢按照车辆价款的三倍赔偿肖先生这个损失。
1: 但问题啊，这辆车是我们这位这个消费者他是在2014年年底买的。
0: 对。
1: 那么他呢是在2017年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个问题。
0: 是的。
1: 其实他已经开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了哈。
0: 对。
1: 他当时花了100多万买这辆揽胜。
0: 对。
1: 他是开了3年，他又折损又折旧。那么这个三倍还是要按照销售的106万的三倍来赔吗？还是说他用他3年以后现在的车的价值来算呢？
0: 那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呢，是按照购买车辆价款的三倍去赔的啊，这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啊。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发现他这个车有可能存在二次销售的时候，是他已经开了这个车的3年。
0: 对，
1: 3年以后了，就是他这个买卖行为其实已经完成了3年了。
0: 是的。
1: 那么这个是不是超过了时效呢？
0: 因为是这样，按照时效的规定的话，他是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他的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算。从现在的情况看呢，肖先生是在快满3年的时候去维修的时候才发现这个车辆曾经被二次销售过。
1: 二次销售过。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才是他权利受到侵害之日，时效呢应该是从那个时间点起算，而不是从购买的时间起算。
1: 明白。那您觉得作为 4S 店来讲哈，怎么样做才算是合适的？比如说这个车真的曾经销售过哈，哪怕这个有，哪怕卖给人家，然后又回来了这样的一些情况，他如果说不构成欺诈的话 ，4S 店应该怎么做？
0: 因为是这样啊，就是 4S 店呢，它应该是建立一个完善的车辆信息系统啊，如实记录车辆出厂、运输、保管及销售状况啊，并如实呢向消费者公开啊。这个在案件中呢，这个 4S 店觉得自己也挺冤啊，实际上他认为这个车辆呢，我就压根就没有使用过，当时卖出去了，卖出去呢可能这也是一个虚拟销售啊。即使卖出去了，这个车辆当时按照当时的里程来看，也就33公里啊，属于基本上属于新车的合理范围。
1: 对对，
0: 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对于我普通的消费者来说，你卖给别人的车辆啊，你上过保险啊。

0: 曾经呢就是可能进行过有些瑕疵进行一个修复啊，这种情况下我买这辆车花这么大的价格买这辆车来说啊，肯定我如果你告诉我我可能选择不买啊，
1: 对，
0: 或者是说你 4S 店为了如果是 4S 店要销售的车啊，我建议啊他应该是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消费者啊，是可以给消费者一定适当的优惠啊，这种情况下他肯定就不构成欺诈了，
1: 对对，
0: 就不用承担后续的赔偿300多万的这个赔偿责任。
1: 嗯，没错，因为106万的车三倍赔偿真的是300多万哈，
0: 对，是
1: 啊，这个数的确是不小啊。这是说了这样的一起案件，另外一个案件其实也挺典型的，因为现在我们大家看很多新闻报道当中说过，有一些车辆啊存在一种召回的情况，而且现在召回呢，应该说也并不是一个比较显见的情况了哈，啊，经常会有一些品牌，尤其是一些还有很不错的品牌的车辆啊，这个都存在召回的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在讲的这个案件当中，就是涉及到一个召回车辆的一个情况，您把这个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在2017年12月17号的时候，林先生呢就跟 4S 店签订一个买卖合同，以35.3万元的价款购买了沃尔沃牌的汽车一辆。这个林先生称呢，在2018年2月三月的时候呢，他发现涉案车辆存在车灯不亮的问题，
1: 车灯不亮，
0: 对对，
1: 哦，
0: 然后他就去4S店去修理啊，后来发现呢，就是在系统中显示呢，这个涉案车辆呢曾经在2017年12月16号进场维修，也就是在他签订买卖合同的前一天啊维修过，然后呢，在17年12月17号的时候呢就出厂，维修的内容呢为更换了两个完整的全照灯。
1: 哦，那也就是说出厂的时间正好是他买这个车的时候，
0: 是的，
1: 时间同一天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林先生呢就主张 4S 店存在欺诈，要求退车并承担汽车价款三倍的赔偿责任。
1: 4S 店怎么说的呢？
0: 4S 店呢就否认他有欺诈的行为呢，他主张呢这个涉案车辆呢存在召回的情形，召回维修措施呢为更换就是这两个前照灯，认可呢在销售的时候确实是没有告知林先生召回的相关事宜。
1: 他承认他的确没有告诉他这车曾经被召回过，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关键是召回这样的一个信息是不是 4S 店要明确告知消费者啊，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情况一定要跟消费者让他明确，那么他这种没有告知这辆车辆曾经被召回的行为又是不是构成欺诈，您呢也跟大家分析一下。
0: 好的，就是这个案件我们审理之后认为啊，涉案车辆的维修信息呢在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检疫总局网站上进行了公告，公众呢是能够通过查询获得该信息的， 4S 店呢主动的将这个维修信息呢上传到这个车辆服务记录系统，并没有隐瞒涉案车辆属于召回范围且经过维修的事实的主观故意，且在原有缺陷通过修理而消除的情况下呢，林先生购买涉案车辆的是能够实现他的缔约目的的，所以呢 4S 店不构成欺诈。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我要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的龚永超法官。哎，龚法官你好，
0: 你好，
1: 欢迎您继续呢跟大家来介绍涉及到我们的车辆买卖当中的一些问题哈。作为买方来讲，车辆的买家，我不可能说买一辆车我就跑到网上去查去，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这太强人所难了吧？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也认为啊，就是 4S 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啊对这个信息进行了披露，但该项依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而进行的信息发布行为，并不能免除经营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特定消费者所负有的告知义务。涉案车辆呢属于召回范围并且经过维修的信息呢属于经营者全面如实告知义务的范围。4S 店呢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没有将这些信息以直接明确的方式告知林先生，对林先生的知情权选择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然后呢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和第20条的规定。所以呢他应该承担因林先生购买涉案汽车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产生的赔偿责任。最后呢法院呢综合这个本案的这个情况啊，酌定这个4S店呢向林先生赔偿了8万元。
1: 哦，虽然说不构成欺诈，
0: 嗯，
1: 但是要赔偿八万，是吧？
0: 是的。
1: 这个八万它怎么算出来的？怎么是八万块钱呢？
0: 这八万元呢，是、我们是综合考虑这个。

0: 4S 店侵犯林先生知情权的具体情节，
1: 嗯，
0: 买卖合同的履行情况，召回维修所采取的措施等因素，
1: 嗯，
0: 并基于呢对消费者知情权认知能力和消费心理的保护，
1: 嗯，
0: 以及对经营者主动告知召回信息、如实上传维修记录的引导之间的平衡，
1: 嗯，
0: 酌情确定了这8万块钱啊。
1: 哦哦，那您觉得我们大家在买车的时候有没有必要说我要到网上查查去这个车有没有被召回过呢？
0: 一般情况下啊，就是说一般消费者也不会就在交车的时候会专门去查这个东西了。
1: 嗯，对， 对。
0: 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啊，实际上啊很多 4S 店他自己都有一个内部系统，内部系统里也登记了相关的信息啊，嗯嗯，只要 4S 店把这些信息能提供给消费者看啊，消费者是能发现这个车辆在你消费者提车之前进行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处理的啊，
1: 嗯嗯，
0: 所以呢就消费者如建议啊，可以在买车的时候在接收车辆之前啊，
1: 嗯，
0: 因为 4S 店肯定先签合同啊，签完合同之后再交车，交车确定好这辆车的时候可以要求 4S 店的这个销售人员把系统里的相关信息提供一下，
1: 嗯，
0: 对一些这个系统里一些信息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呢，要可以要求这个销售人员解答一下，
1: 嗯，
0: 这在全面掌握了解这个车辆真实情况的情况下才决定是否提取这辆车辆。
1: 那我们知道呢，按照这个民法典这个物权篇当中的精神，那么物呢不动产啊，它是以登记啊作为这个权利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要件的哈。那动产呢是以交付，但是车辆啊作为一种特殊的这样的动产，它同时也需要登记哈。那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您所讲的这个案子就和这个车辆的交付哈存在这个一定的联系，那您把这个案件跟大家也讲一讲。嗯，
0: 好的，就是这个案件是这样，在2017年7月份的时候呢，张女士和 4S 店呢签订了一个买卖协议，
1: 嗯，
0: 约定呢这个买一辆这个车辆呢成交价呢是40.2万元，
1: 嗯，
0: 同时呢约定了这个装饰呢是18.8万元。
1: 哦，装饰有这么多？
0: 对，
1: 加起来将近就是小六十万块钱。
0: 不，说错了，不好意思，是18800元。
1: 18800吧。哦，好的，嗯，您继续说。
0: 对，然后呢，同时呢，这个双方还约定呢，就是选配一些这个座椅加热啊，座椅加热呢，大概是4500块钱。
1: 嗯，
0: 后来呢 ，4S 店呢就向张女士交付了这个车辆啊，张女士呢也在这个交接这个检查确认单上呢签字确认，
1: 嗯，
0: 确认呢这个车辆外观内饰完好，无划痕，无破损，
1: 嗯，
0: 随车文件、备件、工具齐全，车辆各项功能正常，车况良好啊。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就张女士就发现这个车辆呢、啊、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这个前景影像位置有偏移、
1: 嗯、
0: 前两个大灯内部连接处呢有细微裂痕，
1: 哦，
0: 座椅加热呢也不是原厂，
1: 嗯，
0: 所以呢他就认为 4S 店呢存在欺诈行为，就起诉到法院要求 4S 店退还这个各项扣车费用并进行3倍的赔偿、
1: 嗯、哦哦，那么这个里面他这些问题啊是不是真的存在的？ 4S 店又怎么说的呢？
0: 嗯，4S 店呢肯定是否认存在这种行为啊，
1: 嗯、
0: 因为他是4S 店在提交这个交接确认单啊，但是呢，张女士认为啊，这个确认单上的内容啊与他现场确认的内容不一致，不能反映出当时他所反映的一些情况啊，
1: 嗯嗯，
0: 同时呢，他还坚定的认为就是这个，座椅加热啊应该是原厂的，然后呢 ，4S 店呢没有告知他。这个是非原厂的，
1: 嗯，
0: 但是 4S 店呢也提交了一份备件销售单，销售单上呢显示呢，这个备件的名称呢是某品牌全车加热座椅啊，单价呢是4500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这么一个描述啊，
1: 啊、嗯哦，这个描述就是说它不是原厂的。
0: 是说一个某品牌的，
1: 某品牌的，
0: 对对对，不是说这个车辆品牌的，
1: 哦哦哦，
0: 对，
1: 嗯。
0: 后来呢，就是双方就这个争执不下啊，就到法院，我们审理后认为呢。张女士呢购买车辆的时候签订有这个交车检查确认单，
1: 嗯，
0: 显示呢她已经对包括车辆文件、随车工具、车辆内外状况及各项功能经进行个检查并确认，
1: 嗯，
0: 她这签字单确认签字确认，她虽然主张啊这个在确认单中检查内容呢均为工作人员填写，她并没有实际检查、
1: 嗯，
0: 但他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治安人啊，
1: 嗯，
0: 他应当对他签字行为呢负责。张女士主张的这个前影景像位置、车灯裂纹、嗯、车门色差这些问题啊、嗯，都是可以通过购车时外观及功能检查能够发现的问题。
1: 哦，
0: 张女士呢在交车的时候呢，没有提出过相关情况，并签字确认，
1: 嗯、
0: 所以呢，他现在主张说这个购车的时候，既明知这个4S店明知道上述问题且

0: 故意隐瞒，缺乏事实合法的依据，我们法院没有采纳他这个意见。同时呢，对于他主张那个加热座椅的非原厂配件的问题啊，从双方提交证据来看啊，这个加热座椅呢是双方一致同意的加装部分，在结算时呢单独列明，并没有原厂配置的相关约定。所以呢，张女士主张对方存在欺诈的理由不成立。但当然呢，就是说如果张女士认为这个车辆存在她所说的这个质量问题，导致她的维修损失，她当然也可以另案向 4S 店主张啊，但是不能以此认为就是这个 4S店在欺诈她啊。
1: 明白。那么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购买新车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交车确认单的，
0: 是的，
1: 也都会对外观啊进行各方面的检查，然后买车人需要签一个字的，
0: 是的。
1: 那其实这点就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字不能随便签啊，真的是要好好的检查才行啊。
0: 是的，因为可能有一些消费者确实是基于这个省事的一种考量，就是觉得简单看一下就签字了，但有可能产生会不良的法律后果啊。
1: 没错，这点真的是非常要注意哈。那么今天呢，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您呢是讲了三起不同的案件哈。那么除了我们所讲的三起案件之外，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在这种新车买卖的时候哈，还出现过一些什么样别的问题，您呢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好的，就是在我们梳理的案件中呢，也发现一些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来听一首被称为是史上最豁达的情歌。这首歌有一些年头了，发行于1989年，由小虫作词作曲，钟镇涛演唱，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不是大部分人都会唱呢？就算是不会唱，也一定是听过的，对不对？因为它曾经风靡持久，传遍大街小巷，以至于多年之后听这首歌曲长大的人，在重温时泪眼朦胧，往事历历在目，感觉又沉浸在那一段难忘的人生岁月之中。也许每个人心底都有一个人，没能做成夫妻，也早已经不是恋人，甚至连做朋友的资格也没有，但是你在不经意之间总会想起他，你千方百计地打探他的消息，只是想知道现在他过得好不好。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很多年前，有一首歌曲曾经红遍了大江南北，我是女生，漂亮的女生，我是女生，爱哭的女生，我是女生，奇怪的女生。这就是来自于徐怀钰的我是女生。当年唱着这首歌的她只有19岁，而她的人生却并没有因此一路顺遂。出生于单亲家庭，童年历经磨难，经历一夜之间走向人生顶峰，凭借一己之力养活半个公司，却又遭受污蔑、抑郁症的折磨。在经历了一场场风波之后，她终于褪去了稚嫩，并且用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不灭的梦想。她就是被称为平民天后的徐怀钰。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她的故事和她的歌。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久违了的声音，徐怀钰。1978年，徐怀钰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台北市，从小父母离异，家境贫寒，由妈妈抚养长大。小时候的徐怀钰在幼儿园学过钢琴和小提琴，但是因为无力负担学费，最终他放弃了这两门爱好。后来徐怀钰逐渐懂事，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他就到餐厅洗盘子补贴家用。在餐厅工作期间，他还接拍了一支广告。上了高中之后，徐怀钰开始半工半读，因为缺课次数太多，导致他最后补考7科才高中毕业。徐怀钰走上音乐之路的经历十分的传奇。在一个平凡的阳光午后，他和往常一样在家里洗衣服，播放着《不必在乎我是谁》，随性地跟着林忆莲合唱，吵醒了左邻右舍，也惊动了知音的制作人翁孝良。翁孝良认为他是一颗好苗子，于是

0: 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听到的是徐怀钰的故事和他的歌。入圈之后，徐怀钰也的确表现不俗，他的嗓音纯净独特，很受欢迎。1998年1月，他发行首张个人单曲《飞起来》，正式出道。这首歌曲首周进榜就夺得了第一名。同年，他的同名专辑《徐怀钰》销量突破100万张，一举斩获唱片销量榜的冠军，可谓是出道即巅峰。徐怀钰成为了继张惠妹之后，仅在中国台湾发行首张专辑销量就破百万的歌手。这张专辑中的一首《我是女生》，以鲜明的旋律和律动，一下子俘获了无数学生歌迷的少年心，很快就成为了响彻街头的传唱曲，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之一。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徐怀钰的故事和他的歌。我是女生向前冲的爆红，让徐怀钰出道一年就被封为平民天后，事业水涨船高，成为了滚石的王牌歌手。同年继这张同名专辑之后，他又推出了三版专辑《向前冲》《天使》《Love》，开了三场演唱会。那个时候，人人嘴里都在传唱徐怀钰的歌，还有人说徐怀钰凭一己之力养活了大半个滚石。这一年他才20岁，他的可爱、他的鬼马、他的活力吸引了大量粉丝的喜爱。徐怀钰则游刃有余地穿行在摇滚、舞曲、流行、说唱等各种曲风之中，证明了自己既是偶像，也是一个长得可爱但是同样有实力的唱将。来来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徐怀钰的故事和他的歌。随着徐怀钰这个名字在歌坛上名声远扬，不愿困于舒适圈的他决定进军影坛。2000年，他出演了古装神话剧《天地传说之虞美人》，在剧中担任女主，出演了一个古灵精怪的鲤鱼精小莲。播出之后，他的角色深入人心，又为徐怀钰圈了一大批粉丝。之后，他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演戏上。因为经历过不幸的童年，有养家糊口能力的徐怀钰更加珍惜现在的时光，每天工作20个小时，档期排到3年之后，周星驰曾经多次邀请他拍戏，因为排期问题只能够拒绝。正当一家人的

舞台或商演，他都尽心尽力地做好。事业不顺的徐怀钰在感情上也经历了坎坷，他为电视剧《寻找 Mr. Right》演唱主题曲，结识了比他小五岁的演员张孝全。在张孝全的追求之下，两个人陷入了爱河，但是这一段姐弟恋仅仅维持一年就走到了分手的结局。2004年，徐怀钰因参加综艺节目认识了主持人吴大维，两个人因为聊得投机，逐渐地从朋友发展成了恋人。但是由于长时间的聚少离多，加上二人之间的性格和三观上的差异，最终这段恋情维持了不到8个月就分手了。在经历了几段短暂的情感之后，谈及结婚生子，徐怀钰也显得比较的悲观。面对外界的各种催婚报道，他直言不讳地表示，你们要我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唯独结婚这件事情我现在做不到，因为婚姻真的讲究缘分。恋情的无疾而终和事业的失败让他一度陷入低谷。回望徐怀钰走过的前30多年的人生，前半段是昏暗的童年，后半段是失败的感情和事业的大起大落。人生还没有走完半途的他，就已经尝遍了人间冷暖。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徐怀钰的故事和他的歌。2015年，徐怀钰37岁，这一年他终于还清了身上所有的债务。2016年，他再次扬帆起航，发布了新歌《我还是那个我》，正式复出乐坛。我还是那个我，不曾改变的我。几经沉浮，他仍旧用自己的方式坚守在歌坛。之后，他参加了金曲捞、蒙面唱将等音乐节目，但是时过境迁，都未能掀起太大。

0: 水花。
1: 直到2022年，徐怀钰重回滚石唱片，这也意味着人到中年的徐怀钰将要开启新的征程，在歌唱领域继续乘风破浪，打造不一样的里程碑。在中国台湾跨年演唱会上，他演唱了《妙妙妙》《纷飞》《我是女生》还有《娜娜娜》等四首歌曲，掀起了一波满满的回忆杀。而湖南卫视的小年夜晚会上，他又演唱了经典之作《我是女生》，还和任贤齐合作演唱了两人在99年发行的单曲《水晶》，掀起了一众80-90后的青春回忆，情怀氛围直接拉满。时隔20多年的舞台，也让许多网友感叹青春回来了，期待一个复出。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徐怀钰的故事和他的歌。经历过一夜爆红的高峰，体会过深陷谷底的疼痛，在经历过一场场风波，体验了人间冷暖之后，徐怀钰早已经褪去了青春的稚嫩。如今的他满眼的坚定和从容，40多岁依旧热爱舞台，热爱唱歌。越是经历生活的磨砺，越是知道什么才是人生中最珍贵的事情。余生很短，光鲜终将会褪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何尝不是一种享受呢？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徐怀钰的故事和他

范晓萱的《你的甜蜜》。这个歌还是范晓萱她小魔女时代的作品，当时她的装扮简直和后来她玩乐队的样子判若两人。90年代的范晓萱就是那种比较卡通的小萝莉的形象，无论是出席什么场合，演唱会还是节目，或者是发专辑，她的海报宣传都会跟卡通形象挂钩。但要确切的说，范晓萱转型应该是从她和李泉合作开始。自从玩了爵士乐摇滚乐，当年那个小可爱就变得有态度有个性很多了。来听这首《你的甜蜜》。

0: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1: 我是小静，好音乐继续不间断，来听李琦最长的旅途。

李琦的最长的旅途，后面这首歌要听到的是梁静茹《会呼吸的痛》。这首歌发行于2007年，在《崇拜》那张专辑当中是作为主打发行。据说当年梁静茹在录音棚录制这个歌的时候，因为歌词可能有一些句子对应到了她自己的伤感点，几度哭到不能控制，后来录了一整天，哭到嗓子也哑了，人也累了，唱到麻木了，才平静的顺利的有了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刘德华《回家的路》。

我是湘静，继续来听歌。下一首是林志炫受欢迎，而这个歌呢也有无数的翻唱版本，除了刚听到的林志炫的版本之外，还有潘越云、苏芮、孟庭苇、水木年华等等，很多人都翻唱过。但即便是这么多年过去，这个歌也挂上了岁月的记忆，但却是一首经久不衰广为传唱的经典。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侯湘婷《秋天别来》。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一直以来都说民谣这种曲风，无论是哪个年代都受人喜欢，理由大概是因为这个风格它自带的那种天使般的治愈感是没有人会去抗拒的。而很多民谣歌手都有一个通性，那就是有点不染尘世的感觉，对于生活感情在他们的字眼里面总是可以刻画的轻描淡写，然而听的人却能够从里面听出喜或悲。来听许飞这个出道到现在一直都非常低调的民谣女艺人，她这首《左半边翅膀》。

这个歌呢其实是音乐人严艺丹为偶像剧打造的片尾曲，后来也作为许飞的新专辑26度的主打。其实许飞的歌还是蛮耐听的，虽然一直以来都是这种云淡风轻的感觉，但生活在快节奏的都市人群，对于这种治愈系音乐的需求量还是蛮大的。我是向静，下一首歌来听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起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2: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1: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2: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4: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

0: 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

0: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1: 加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4: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5: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6: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8: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7: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0: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9: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1: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

0: 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0: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0: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1: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乐活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专挑老年人行骗的骗局。近日呢，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的话题呢，也是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那对着手机念数字有什么风险？骗子利用 AI 生成的骗局有哪些？如何防范 AI 诈骗？有一种新型的骗局专挑老年人行骗啊，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近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 AI 骗贷骗局，利用路人的好心设套，他们借助老年人来行骗，因为老年人呢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者一些数字的组合。骗子获取了受害人的视频之后啊，就利用 AI 实行分离环境噪音，提取声纹，截取高清的人脸画片，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的身份来贷款，这样的话呢，让他背上了巨额的债务。除此之外，骗子还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可以克隆你的声音，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之后呢，会刻意的保持5到10分钟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是哪位这样的回应，仅用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能够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来实施诈骗。再就是 AI 投资理财，骗子利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的 K 线利好的信息，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什么稳赚不赔的项目给受害者，诱导其转账或者充值。再就是呢 AI 换脸，骗子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者视频的内容，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领导、客户等等，编造什么车祸被抓、急需用钱、领导紧急安排付款这样的一些借口来实施诈骗。再就是 AI 的情感诈骗，比如说网恋啊、交友，骗子利用 AI 生成所谓完美恋人的形象，长期和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之后，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常以突发重病、急需手术费、创业资金缺口、急需周转、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这样的一些借口来。

进行诈骗。所以呢，面对这些骗局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隐私和钱袋子，一定要牢记五步操作。第一个就是拒绝可能的请求，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对着手机报出什么身份证啊、银行卡号啊这样的一些敏感信息的可疑要求，咱们一律拒绝。第二呢，就是立即止损，不点开或者及时关闭可疑的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要和骗子过多的纠缠，避免被进一步的迷惑。第三就是快速的核实，接到自称客服或亲友的可疑来电之后，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者亲友本人进行核实，切勿呢轻举妄动，避免落入诈骗的圈套。再就是坚决拒转，无论骗子以什么样的理由要求转账、扫码充值，咱一律不理会，守住不转账的底线。那最后呢，就是及时报案了，发现被骗或者疑似被骗，立刻拨打110或者是96110，这是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这样的一些证据，详细向警方或者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请求帮助。那最后呢，咱们的乐活人生也是温馨提示，咱们要保持警惕，严格核实，提高自我防诈骗的意识，守住个人安全的防线。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最后的这点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讲一个90岁的老人和他两元理发店的故事。在河南许昌啊，90岁的蔡瑞云老人守着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二十六年来呢，每次理发只收2块钱。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
2: 清晨7点，位于河南许昌市魏都区的老中青理发店，卷帘门被一双布满皱纹的手缓缓推起。90岁的蔡瑞云如往常一样走进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从23岁学理发算起，这把剪刀他已经握了67年，而墙上那一块理发只需2元的牌子，他守了整整26年。
3: 你二婶都参加到理发店，现在我是个考验厂的，我那一口在这理发的，我调到这儿，我都也学了理发，来到这就是20来岁。最后了，那不都行这个人干，俺老头俩在弄个理发店。
2: 早上不到8点，第一位客人到了，63岁的宋连喜家在附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这间小店理理发，跟蔡瑞云聊聊天，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4: 80年前后他都搁这儿开始理发，那时候都开始隔三差五的来这儿理发，那也好几十年，那比朋友还朋友。
2: 最早的时候理发

这个智能体助老项目始终坚守公益属性，所有的设备投放和配套服务都是免费向参与的家庭开放的，依托呢算力基础、技术研发、智能体产业生态搭建等领域的积累，项目将会紧扣老年人的 陪伴、照护、健康守护、日常生活这样的一些核心的需求，持续优化产品功能、迭代服务体系，构建智能体研发、应用、运营、升级全生命周期服务的模式。那坚守科技向善的理念，让人工智能精准的服务长者、赋能家庭。

泽总项目的总负责人之一，清华润泽智能社会研究院的院长苏俊就表示呢，这个社会实践呢，是顺应人口老龄化和人工智能社会化发展趋势的系统性、长期性的科研实践，可以说是精准地回应了人工智能时代民生服务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命题。项目始终坚持多方协同、长期观测、科学研究的原则，扎实真实生活场景的挖掘需求、破解问题，在推动智能技术融入民生的同时，坚守人的主体性和尊严。未来呢，将会持续地探索科技和人文共生、创新和伦理并重的智能社会发展路径，为人工智能普惠民生、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来提供可以复制、可以借鉴的实践的范式。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最后呢，聊一聊健康生活的话题吧。有不少人翻开自己的体检报告，都会看到脂肪肝的提示。其实环顾身边呢，有不少朋友可能都会中招，就连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啊，也会频频查出脂肪肝。实际上啊，这就是身体代谢异常发出的早期警报，折射出的其实是大家面临的代谢问题。原以为离自己很远的一些疾病，其实有时候呢就在我们身边。喝酒伤肝早已是大众的常识，酒精确实会引发酒精性的脂肪肝，可是在日常体检查出的脂肪肝的病例之中，酒精性的脂肪肝反倒只是少数。那大多数呢，可以看出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才是主要的元凶。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在没有什么过量饮酒、病毒性肝炎和药物等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超过5%的肝细胞出现了脂肪的堆积。那它常常伴随的是各种代谢紊乱的问题。所以说呢，目前全国有数亿人的肝脏正在被多余的脂肪所困扰。这就要理解脂肪肝了，一个关键转变就是要认识它的新名字，叫做代谢性的脂肪性肝病。从非酒精性到代谢相关，也就标志着医学界也在确认代谢才是治病的核心。当然了，如果说肥胖是导致脂肪肝的重要风险，瘦也不是高枕无忧的。当身体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时候，脂肪分解失调了，那脂肪酸会不受控制被大量释放，超过了肝脏本身负荷处理的范围。所以说，这就是代谢性的肥胖，也就是说，为什么苗条的人也会有脂肪肝的重要的原因了。那了解到脂肪肝的各类风险，也不必过度的恐慌，因为这些问题是可以改善的。既然根源在于代谢异常，调理就要从改善代谢入手。首先肯定是要管好自己的体重。研究表明呢，体重减轻

大于5%就可以减轻脂肪的，就是肝脏的脂肪变性。那如果是减轻了10%，可以改善肝纤维化，瘦掉的每一斤肉啊都算数。在控制热量摄入的同时呢，也建议每周进行总计150到24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这可以减少2%到4%的肝脏脂肪。此外呢，在治疗脂肪肝方面，也要多学科的联合管理。比如说，对有糖尿病的代谢性脂肪肝的患者，酌情使用其他汀类药物，还要密切的监测肝的功能。所以一定是多方面多管齐下，才能有效来遏制和预防治疗这种代谢性的脂肪肝。好了，时间关系，那么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吧。

0: 一点也不理会，会有好多的苦从我心中重新来过。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6: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8: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9: 驼筐上盖着老王头破破烂烂的被子，以及他能找来的棉花套子、烂布片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把两个筐子塞得满满的，老王头以为这样能保暖。老王头的努力纯属徒劳，筐里的土豆依然冻得和石头差不多，但是这些都难不住吴一六。吴一六的手插进筐子里，就像是一条小蛇在自己的洞穴中探头探脑，他游刃有余，总是能寻找到自己的猎物。老王头开始并不好说什么，梁墨元嘛，大小是个干部，又管着这事儿，他要吃就吃两个吧，天寒地冻的都难受都饿。老王头抽着烟袋锅子不说话。吴一六掏出了几个土豆，有时候是暖一暖，暖软了再啃下去，有时候就用石头砸碎，将一粒一粒的冰渣子放在嘴里含化。他不敢生火，烟火会招来美国人的油挑子，这样的事情他见过不少，所以饿是饿，他的脑子并不迷糊。吴一六有时也会招呼着王老头，吃啊，你也来一点，吃了这个好歹暖和一些不是？老王头默不作声，他只是挥动了一下长长的烟袋杆以示拒绝。老王头也很饿，但是他知道山头上的那些战士更饿，知道吴铁锤他们正饿着肚子与美国鬼子战斗。老王头不能吃，这是他们的救命粮。老王头只能扒搭着他的旱烟袋。一次两次，老王头忍着没有开口，可吴一六没完没了。短暂的停歇之后，他又将手插进驼筐里。一共只有2/2筐冻土豆，照这个弄法，2/2筐土豆撑不了多久。而且吴一六也不避讳王老头，他觉得这个事情很正常，没什么可避讳的，就像在他自己的家里一样。他的手插进驼筐里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心虚气短。老王头终于不能熟视无睹了，他把烟袋锅子在冰冻的雪地上磕了磕，对吴一六说，吴干部，你垫吧垫吧也就算了，可不要都吃了，阵地上的人饿着呢。吴一六啃着梆梆硬的冻土豆，咔 啃得很费劲，大金牙一滋一滋的，以满不在乎的口吻说道：就几个烂土豆，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值得你大惊小怪的？老王头表情严肃，正色道：几个烂土豆，他能换回阵地上的命。吴一六说：不要说的那样严重，上面下面都是一回事儿，没有我们在下边支撑，他上面的人也打不了。老王头不爱听这个话，支援啥了？你送了粮了还是送了蛋上去了？哎，你看看你这个老王头。吴一六不高兴了，缺粮少蛋的怪得了我吗？全军全师都这个样，我能有什么办法？老王头说：办法咱没有，这点粮食咱不能糟蹋了。吴一六一听这个话更不干了：什么叫糟蹋了？我吃几个烂土豆就糟蹋粮食了？我是牲口。老王头说：我不是这样讲话，我是说就这一点点粮食，咱要给山头上的人留着，不能自顾自都吃了。啊！吴一六把手里的土豆担子朝驼筐里一丢：你革命，你进步，你积极分子行吧？我落后，我是糟蹋粮食的骡子行吧？老王头被吴一六的这个动作和这几句话

死扣，紧紧勒在骡子的脖颈上，使得大青花粗气直喘，蹄子乱踢。老王头想把这个绳子解开，可是绳子系得很紧，勒得很紧，他一时无法解开。情急之中的老王头把三八大盖枪的刺刀拔了下来，急急慌慌又十分小心地用锋利的刀刃割断了这根要命的绳子，大青花侥幸逃过一劫。老王头看见了刚才的黑影，很费力地拉动枪栓，顶上子弹，朝着黑影消失的方向放了一枪。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寒夜的寂静，震落了枝杈上的积雪。欧阳云逸听到枪声后，带着两个战士跑了过来。这时候大青花已经缓过劲儿来了，几个人又拉又拖把这个高头骡子弄了起来。大青花喷着响鼻，嘴巴抵在老王头怀里，嘎嘣嘎嘣嚼起了老王头喂给他的冻土豆。欧阳云逸问明了情况，判断出老王头刚才所见的黑影是自己人无疑，不是美国鬼子，也不是南朝鲜特务，这个人的目的就是弄死大青花。欧阳云逸分析，这个人还是有些小伎俩，因为他不用刀不用枪，而用一根麻绳，让骡子看上去是个自然死亡。他要是使用了刀枪，大青花明显的就是被人害死的，那样的话会有很大麻烦，搞不好要惹起很大的风波。而自然死亡不显山不漏水的，你就不会怀疑到某个人。那么大青花死了有什么好处呢？明摆着的，可以吃一顿骡子肉。欧阳云逸没有去分析这个人会是谁，老王头也没有讲，但是老王头能在心里面猜到这个人是谁，除了吴一六，不会有谁还会干这种下作的事情。老王头知道吴一六无时无刻不在打着他大青花的主意。出击下碣隅里飞机场之前，部队打战斗牙祭，这个吴一六就想着把他的大青花一块打了，结果在他的一顿痛骂中不了了之。攻击死英岭主阵地，吴一六又要杀他的大青花以壮行色，结果被他用长长的烟袋锅子点了脑门子才算罢休。在吴铁锤的这个营，谁都知道大青花是他老王头的命根子，大青花俨然是他手下的一个兵，是他家里面的一口人，是他的兄弟姐妹。而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吴一六竟然时常打着大青花的主意，竟然要拿他的兵，他的家里面的一口人，他的兄弟姐妹来开刀，老王头怎能不生气，怎能不恼。马夫般的骡马随着部队走过了鸭绿江，但是多数未能走到眼下的长津湖畔，有些在途中被美国鬼子飞机打掉了，有些在翻山越岭的时候摔掉了。大青花成了唯一的幸存者，大青花因为老王头的格外呵护才得以生存下来。没有吃的，老王头顾不得天寒地冻四处去找草料，有一次差点掉进山沟里摔死。队伍上分下来几个土豆，老王头只舍得啃一半，留下一半给大青花啃。宿营地上的背风之处总是要让给大青花，遇到了风雪，唯一的一床被子也搭在大青花的身上，大青花成了老王头的无价之宝。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王头知道长此以往不是个办法，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吴干部彻底丢掉他的痴心妄想呢？老王头为此颇伤脑筋。开始他是想用长长的烟袋锅子再戳一次吴一六的脑门子，一想似有不妥。吴一六大小是个干部，他老王头资格再老也还是一介马夫。

0: 一个马夫去戳干部的脑门子显然不太合适，况且先前已经戳了，效果也并不怎么理想。老王头想来点他自认为是最厉害的，来点五一六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老王头收起他的旱烟袋，把他别在怀里，背着两手走到五一六面前，仰着脸眯着眼，声音不大，然而却是一板一眼地说，吴干部，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打大青花的主意，我王三就跟你拼命。然后他又重复了一遍，我跟你拼命。老王头说过了这句自认为是最厉害的话就走了，两手背在身后，怀里的烟袋杆子一颤一颤的，吴一六愣在了雪地上。打到眼下，800人的前卫营满打满算还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原来的连都是大连，200多号人，剩下的这90号子人只及原来一个连的一半，所以吴铁锤对再次到来的处分不以为然。他对欧阳云逸说，反正就这90口子人，营长连长的无屌所谓。欧阳云逸直皱眉头，随着战斗的进展和伤亡的不断增加，吴铁锤的脏话也越来越多。过去有欧阳云逸在面前，吴铁锤好像还有些克制，现在好了，越是当着欧阳云逸，他脏话说得越来劲。欧阳云逸不晓得是环境改变了吴铁锤，还是吴铁锤改变了环境。擅离阵地，处分是必然的，这在欧阳云逸的预料之中。但是欧阳云逸觉得这样的处分对于吴铁锤而言也似乎有些过于严厉。两场战斗下来，算起来他这个营长吴铁锤已被连降2职，因为杀朝鲜老乡的牛打战斗牙祭，从营长降为副营，擅自撤离死鹰岭1419.2主阵地，又从副营降为连长。战斗越来越残酷，伤亡越来越大，人员越来越少，吴铁锤的职务越降越低，这好像成了一种宿命。欧阳云逸心中无底，他不晓得这样的现象还会不会持续下去。出发前，欧阳云逸仍然进行了战斗动员，要求大家服从吴铁锤的命令，听从吴铁锤的指挥。吴铁锤还是他们这个部队的军事指挥员，他要求全体指战员都要学习吴铁锤和孙友壮的战斗精神，不畏强敌，敢打必胜。孙友壮在下碣榆里飞机场只身炸掉了美国鬼子的重型坦克，吴铁锤又用轻机枪打掉了美国鬼子的战斗机，都立了大功，为他们这个部队争了光。欧阳云逸最后还非常真诚地对吴铁锤说，不论你是营长还是连长，打仗的事还是你说了算。吴铁锤也不客气，一如往常那样对着部队吼了几嗓子，无非是以罗为令，罗进则进，罗退则退。急急风的时候，谁要是孬种不勇猛冲锋，或者慢三锤的时候，谁还死皮赖脸的不撤下来，别看他当了连长也一样揍你个熊。欧阳云逸听了以后哭笑不得，也不好说什么，习惯性的摘下他的眼镜，无可奈何的擦拭起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两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出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你是否已经看见？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九月十六日八点到九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6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